0: 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站台，在80年代这样的一首歌，用它最强劲的 disco 节奏，也是唱出了最漫长的等待。这首歌一经问世，可以说是风靡全国，创下了超过260万盒的销量奇迹。那个时候可是磁带呀、啊！它不仅是音乐，更是80年代漂流在中国青春的缩影。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则是来自于杨坤的这个版本。8:05，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我不够爱你》。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你是否也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包括上班族，包括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那无论日常你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也是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舞会等这样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比较好。

好，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年龄是20到45周岁，当然条件出众也可以适当的放宽年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号18545888877，18545888877。

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在运营当中，陪大家共度欢乐时光。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是每张268，那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了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就可以享受168元每一张的超值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至周五购买仅需39.9元，周六周日购买更可以享受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玩必备。那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抢购吧。

在这个季节，对于正在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这可是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窗口期啊。金九银十不等人，这不是玄学，而是温度、湿度和工期这三本账算出来的结果。你看，秋季气温适中，空气湿度适宜，既有利于材料的稳定存放，也加快了涂料等其他装饰材料的干燥的速度，能够有效的缩短工期。所以说十月的气候真的是装修的天然助力，而且这时候施工团队人手充足，状态稳定，工期也是有保障的。尤其对于计划着春节前入住的业主来说，那十月启动正是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而在成本方面呢，国庆到双十一，这是建材促销最集中的时段了。你像瓷砖、卫浴、橱柜、门窗这些主材的价格普遍都低于应该说处于全年的低点，肯定要比你明年开春再买要省一档吧。那建材性价比正当时，好时间是天时，而好团队那就是人和了。围上装饰是深耕全屋居家定制十这个领域十年时间，已经为众多家庭打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空间。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围上装饰拥有着行业的权威背书，也代表着咱们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而且先装修后付款的承诺，也就是不需要咱们提前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主动权在你手里，钱在你兜里啊，是不是让我们装得更安心？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啊，你不用担心跑路，十年老店长期就驻守在咱哈尔滨，售后你随时能够找到人。而在隐蔽工程方面，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承诺你终身质保？可是公司一年两年就没有，不存在了，跑路了，谁给你保呢？围上他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所以说水电隐蔽工程更有保障。十年时光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了。想要装修那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围上他没有套路，他也不做套餐来引流，所有的用料啊、施工项目标价非常清晰，实打实的工艺，新房子整装、老房子翻新都很适配，方案非常的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也是摸得着的。尤其现在是十周年庆，八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让你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了。想要了解全部的优惠细则，您现在添加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瓷砖给你升级，从常规的地砖升级更大尺寸通铺地砖，然后呢普通正常家里的这个门呢，室内的门基本上都是2米到2米1的高度，对吧？那你想要增高可以免费加高到2米3。有人说加高它干嘛呢？因为加高完之后整体的你这装修的效果真的是高级感直接拉满了。再有墙面的乳胶漆，从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橱柜也给您免费增高啊，尤其高个子下厨房，尤其男士下厨房，是不是觉得特累，弯着腰稍不一留神抬起头就会磕脑袋。地柜上柜都增高，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关键给您省钱啊，会给您省下30%的预算。你看平时有一些套餐公司，对吧，他给你包的这些都是什么固定的延长米、固定的高度，但凡你要增高增长增加这个延长米的长度，它都是要额外加价的，那最少都是在30%的加价率。在这里微商给您免费增高，给您同步省钱了。还有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舒适居家一步到位，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轻盈水管，它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再有就是家里的集成吊顶，普通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半吊顶，有什么好处？它非常平整，没有拼接的，所以说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都在线。再就是厨房的水盆了，赠送给您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儿，赶紧添加微信抢占这些优惠的政策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四大专属的特惠你还可以任选其一，真的是福利力度拉满了，十周年店庆真的是不玩虚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赠你全屋的家电，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空调，大品牌的
啊、你像海尔的品牌对吧，然后热空调是小米的品牌，而且电视可不是像别人家赠您55寸65寸，那真的是至高够大的了，75寸的大屏电视啊。如果不需要家电，您可以选择家具，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啊，那完工你真的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对于老房翻新改造的，旧房改造的，有专属的大礼包，你像你前期拆除垃圾清运这些对吧，需要立功的啊，全包括在内，不限米数。还有家里原有老旧的塑钢窗是不是变形了，是不是漏风不保温了，换成铝塑铝的，记住不是70而是75，记住不是只给你换10的，超出部分让你加钱，而是不限米数。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这几个数字啊？70、75是吧，10和不限米数，就是其他的很多的公司给到你的都是有条条框框的，唯尚这里没有套路，实打实的就是给你政策。飞云品牌的防盗门换新的，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新。如果这些赠品你都不需要，你可以选择什么？赠你现金10000元到30000元不等，直接抵扣装修款。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金秋十月，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那唯尚装饰也愿意和您一起在这个最好的时节为家注入新的温度。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10周年专属的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音乐在路上节目的最后，何欣想把这首歌里这三个字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好好过。不管此刻你是在出行的路上，还是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不管你今天过得顺遂还是疲惫，都愿你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把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坦荡。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是何欣。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许巍的故乡，很多人说这是摇滚里最温柔的乡愁。漂泊在外的游子一边向往着远方，一边思念着故土，所以每次听许巍演唱这首歌曲，好像让我们感觉到了那种孤独思念，包括还有行走的沧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十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我们带着旅途里的风景，相聚时的温暖，也回到了现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和 Ella 陈嘉桦为我们带来的《你被》。

写在我的歌里，我觉得也特别适合结束小长假复工的第一天来和大家分享，因为假期当中的那些美好的瞬间，还有往日所有的欢喜，甚至是遗憾，其实都变成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专属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都在刚刚画在了这首歌曲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国庆长假落幕，秋意渐浓，而对于正在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呢，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窗口期现在也正在开启，叫做金九银十不等人。那这不是说什么玄学啊，而是说温度、湿度和工期三本账算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适合装修的，因为秋季的温度适中，空气湿度也适宜，非常有利于材料的稳定存放，也加快了涂料这些装饰材料的干燥速度，有效地缩短了工期。所以呢，十月的气候是装修的一个天然助力，而且这个时候呢，施工团队的人手也充足，状态稳定，工期有保障。对于计划在春节前想要入住的业主，十月其实正是一个恰到好处装修的时间节点。另外呢，在成本方面，国庆到双十一呢，其实大家你会发现是建材促销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卫浴啊、橱柜啊、瓷砖呐、门窗啊，这些主材的价格基本上可能都是要普遍的低于全年的一个低点的，所以它比开春再买啊，普遍是省一个档位的。建材的性价比也是正当时。那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天时就是这个好时节，好团队就是人和。那维尚装饰呢，也是深耕在全屋家居定制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也是为众多的家庭打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空间。而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尚装饰呢，也是拥有权威的行业的背书，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而且啊，在他们家，大家呢其实非常非常啊信赖他们家的原因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也就意味着你在维尚装修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的，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主动权，装修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而且呢，隐蔽工程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也杜绝了漏水漏电的隐患。十年的时间呢，对于维尚装饰来说呢，其实也是行业的口碑的积累的一个见证，就是实力的最好的背书。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也想在这个金九银十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天时地利啊非常适合装修的时节进行装修的话，那在维尚也是给到大家摸得着看得见的优惠福利。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现在呢，维尚装饰也是十周年的一个店庆，给到大家八项重磅的升级，零加价直接升级成了顶配，可以说这个力度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啊。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瓷砖换新升级，换为大尺寸的，家里面的空间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级，橱柜加高升级，这个最实惠了，地柜上柜都升级都加高，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了30%的预算，墙面进口乳胶漆的升级，环保健康有保障，卫浴智能马桶的升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包括厨房的水盆也升级为了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些都是福利统统给到大家。当然还有就是现金直减，最高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所以呢，这是福利真正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包括还有全屋家电的赠送，全屋家具的赠送，大家看你怎么选，想要拎包入住那可以选择这个，非常的省时，一站式的配齐了。对于旧房改造也不用担心，因为旧房改造有专属的礼包，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防盗门换新，暖气片暖气管件等等。了解优惠的信息，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我们刚才说到的以上的福利啊，大家
呢，先不用着急，你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测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然后领取十周年的专属于你的优惠的方案，把这些价是不是都给大家折完了，看一看最后的这个报价是不是符合大家的这个预期。另外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还有这些升级的福利，一个都不会少给到大家。然后呢，你可以到市面当中其实去对比一下啊，然后最后再围上我们所说到的确定好了，那这些福利一样都不少。金秋十月，天时地利人和皆备，所以说呢，围上装饰呢也是在这个时节给大家的家注入新的温度。大家如果想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你的专属的装修方案，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巨星其实不一定有钱有名，认真的生活，接纳自己，守住小小的热爱，你就可以做你自己世界里的那个巨星。就像毛不易唱到的，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好了，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不一定也是说让大家成为巨星，但是我相信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的热爱。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也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的话，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那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哈广电909音乐广播也全新打造了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可以来自各行各业的，不一定非要专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都是可以的。

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呢，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平时听我们广播的你就喜欢唱歌的话，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合唱团当中，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18545888877，标注合唱就可以了。报名的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是主打现代的、流行的、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那另外呢，我们909的青年爱乐合唱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但是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呢，我们还会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包括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都不是问题，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那个小期待。所以热爱唱歌的你赶快加入到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当中，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畅享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合唱团，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添加了解详情，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

0: 人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复古的老爷车，彩色的房子，街头的音乐，还有一杯清凉的莫吉托，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 Mojito。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这首歌如果在十一假期大家追了这部剧的话，应该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每当剧情很虐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听周深的这首《大梦归》。

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大梦归》，其实也道出了人生的内核，人间悲欢就如同一场大梦，往事终会落幕，我们也不必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醒时歌》。

来自于周传雄和席琳娜依高的一首全新单曲《醒时歌》，待到重山过，若醒时有风，便是山水间的另一次相逢。

了，首一期招募的这个团员呢是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是喜欢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啊，这个是面向小朋友们的，都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评的实践材料，作为孩子的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并且会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如果电波前的宝贝们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自己的舞台表演能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000，87996111，87996111。

汤。这首歌郁可唯其实是在15年前唱的，但是这首歌的爆火是在今年的9月，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当中，这首歌也被大量的用作了生活碎片告别瞬间的 BGM， 而那一句再喝一碗我熬的茶汤也精准的砸中了我们这个时代说不出口的告别。所以一路熬一路熬，这首茶汤现在成为了全网都在喝的热汤。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国庆长假落幕，秋意渐浓，那对于正在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呢，应该说现在装修是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窗口期。金九银十不等人，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温度、湿度和工期。所以说现在装修的朋友们啊，可以享受到啊很大的优惠力度。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现在的这个天气给予大家的这些装修方面的优势。首先呢，秋季的气温是很适中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湿度也很适宜，对于装修材料的稳定存放啊，包括这个加快这个涂料的这个干燥速度啊，都是非常有利于缩短工期的。而十月的气候呢，其实也是装修的天然助力。这个时候装修团队呢，基本上状态都比较稳定，人手也比较充足，工期相对来说就有保障。大家这个时候装修呢，可能都是计划春节前想要入住的，十月启动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各大这个双十一呢，大家你会发现建材啊、促销啊，这个时间段是非常集中的一个。瓷砖、卫浴、橱柜、门窗这些价格都是普遍的低于全年的一个低点的，所以比开春再买这个普遍是省一个档位的。所以现在呢，大家购买这个建材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那唯尚装饰呢，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呢这样的一个金九银十十周年的店庆活动，特别是对于想要品质装修的朋友们来说，那唯尚装饰呢，也是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拥有权威的行业背书、高标准、严规范，而且在他们家装修，大家非常放心的一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就来得及。所以说呢，这等于是把装修的主动权完完全全的交在了您的手里边，也让大家在唯尚装修更加的安心，你也不用说担心跑路，因为这家店已经有十年的时间常驻哈尔滨，随时售后你都能够找到人，漏水漏电的问题也不存在，因为三方联保，水电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没有套路，也不做引流套餐。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用料施工项目清清楚楚的报价，当然优惠一个也不会少，因为现在呢正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十年的一个店庆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装修优惠福利给到大家。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先来免费报一个名，然后给大家呢估一下装修的报价，然后也可以看一看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报名微信是17044990。

0: 07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现在呢，装修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首先就是现金直减，最高30000元的大额优惠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像全屋全套家电的赠送啊，全屋的这个成套家具的赠送啊，这样呢也可以一站式的配齐，完工拎包入住，不用东奔西跑了。旧房改造同样也有优惠，垃圾拆除清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防盗门换新，暖气片暖气管件等等换新。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装修的需求，先来免费报一个名，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8项的重磅的升级给到大家，都是免费的。瓷砖换成大尺寸的更显大气，木门加高更显高级，橱柜、地柜、上柜都给大家加高，高个子家里面的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地面那包括呢，这一次的墙面也给大家换成了进口的乳胶漆，家装更有这种健康的保障。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升级为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些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啊都会成为大家的加价项，但是在维上呢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直接升级，而且是零加价。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预算，然后领取于你的专属的优惠的方案。那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金九银十，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十月，维上装饰也在最好的时节为您的家注入温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装修，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生若只如初见，如果一切都停留在初见的那一刻，是不是就不用尝离别的苦了？许嵩也是把纳兰性德的这首词写成了现代人分手之后睡不着时反复咀嚼的心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徐佳莹演唱的这首《不舍》。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电波前，如果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应该平时非常喜欢音乐，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喜欢跟着音乐一起来哼唱。如果呢，大家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热爱音乐的伙伴，汇聚成我们具有感染力的和声的话，大家一起在舞台上一同绽放光芒。那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统统都是可以的。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呢，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加入我们的合唱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流行、现代、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且呢，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的、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呢还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会帮助您提升演唱能力。而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进行表演。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到时呢能够守时的参与到排练，心态阳光积极。

级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不是问题，都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让每周的排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所以热爱唱歌的你，赶快加入到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当中，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大家呢想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来了解详情，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来自于李守哲一首深情的《只牵你的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条暖阳行程。秋风一天一天转凉了，今天呢，其实也是迎来了寒露的这个节气啊。大家呢，明显感觉到早晚呢，这个需要添衣了，对吧？特别的凉。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可能都想要去奔向暖阳了。那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在10月27号特别推出了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呢，我们是把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些地方都集合到了一起，像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些暖阳打卡的地方？我们用15天的时间会带领大家一一的去感受。那当然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对于中老年群体也非常的友好，我们叫做康养之旅啊，也就是把旅游和康养结合到了一起。像这一次呢，我们在海陵岛，大家也知道这个地方呢被多年评选为中国10大最美海岛，那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喜欢到有海的地方、有太阳的地方去多待一段时间，对吧？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海陵岛呢给大家入住有6晚，而且选择到的都是海景房，给大家统统的升级，步行大概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那老人呢可以在这里呢去晒一晒太阳，傍晚的时候追一场橘子色的日落，然后还可以到附近逛一逛这个渔港，平时呢买一点这个海鲜啊，加工一下。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呢，它是属于慢节奏的啊，对于中老年群体呢也非常的友好。到了一个我们想这个待久的地方啊，也给大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那整个的行程呢，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每个人仅需要2980起。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这一次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陵岛吧，像潮汕呢，这个地方呢，其实现在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特别是那边的人文啊，整个的非遗啊文化呀，这一次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那海南海口三亚，其实这个地方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一一的去感受。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候鸟一族，大家呢也想要后面可能就直接留在三亚猫冬了，那也没有问题。包括有想跟着我们走一圈，大家呢可能还想要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去感受一下的，我们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待定这些康养的基地，海陵岛、海花岛、海南、西双版纳多个的康养旅居地方。那基础的床位大概是40块钱起啊，每一天。当然了，再往后可能这个价格就是每天都在飙升当中了。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打卡三亚，包括还有这个广东海南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这15天的康养之旅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

0: 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家是什么？
8: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7: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8: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6: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带给你一半的我。北京时间的十点十分，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哈，在置业的过程当中，装修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随时添加微信来留言155-4500-9966。这首歌送给你 ，Hello。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爱到夏天，突然之间想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寒露，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陌生，因为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是不是很多人早上呢纷纷收到不同的祝福，特别是爸妈的叮嘱，比方说哎，天转凉了，正式转凉了，要这个穿好衣服，穿暖衣服等等等等。其实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对于自己更加的爱惜，也是对于家人的更好的爱惜，所以希望每一个人在天气转凉的时候注意保暖了。那就好像我们说天气凉了之后可能秋天到了，那冬天也会距离我们不会太远，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让我们适应或者是去喜欢的一个过程。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就好比我们在选家也是一样，可能你在甄选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一份爱的呈现，那无论是改善住房还是我们的刚需人群，都会非常小心翼翼地考虑到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包括他们的舒适度。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节目帮助到大家哈，就是在选房过程里边可以少走一点弯路，少浪费一点时间成本，真正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适合家人的。那再到装修的环节也是，因为装修的工艺相对来说更加繁复复杂，相当于考验人一样，所以怎么能够一下子全部都搞得懂，那我们就把它交给专业的人。无论是选房还是装修，遇到任何难题第一时间添加微信155-4500-9966，直接留言告诉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杨宗纬，其实都没有，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倾听。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心。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首期招募将会开放的是朗诵和声乐两个团，名额是固定的，一旦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如果说你的宝贝喜欢唱歌，喜欢朗诵，又很喜欢热爱舞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首先来说，报名成为哈广电的小冰花艺术团的团员之一，享受到的是什么？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日常训练的教室，就是在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让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翻倍。第二个，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那可以真正从专业角度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包括文化节，会优先安排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又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这个材料，都是没有问题的。第四个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了，包括哈广电电视啊、广播啊、新媒体呀、等等，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包括了参演荣誉证书，那存入成长档案。可以说如果你的孩子够优秀，我们还会推荐去到参与哈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等等拍摄啊什么的，就让孩子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去锻炼和成长，这个是更重要的。不管你们家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的性格是开朗的、外放的、喜欢张扬的、表演的，还是说比较内敛的、胆怯的、紧张的、害怕的，我觉得都应该来报名，会让你的孩子有质的这种变化的同时，有大大的成长的助力。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了解情况，然后来锁定名额就好了。87996390，87996390，87996390，直接来报名。继续锁定节目，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的英子选房送给你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热爱从来都不会缺席哈，歌声永远都是热烈的。如果你是喜欢唱歌，而且呢期待能够和一样自己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共同哈，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呢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那我们招募的这个团员可以说是来自各行各业都是可以的，比方说上班族、自由职业、教师、医生等等。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热爱的点，就是都喜欢唱歌，而且是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它跟传统的合唱形式呢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主打的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呈现出的是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自有的青春氛围感。所以如果你想报名，现在可以锁定位置，全程是公益免费、零学费的，而且呢我们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比较优异的学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哈更多的这样的，比方说像城市的汇演呀、公益晚会呀等等真实的舞台进行去演出。只要你热爱唱歌，而且也有基础的这种音准节奏感，守时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与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份小确幸。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那么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共同唱响槟城，共赴热爱。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其实天气转凉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整个人的体感都非常明显，这对于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呢，可能有一个信号，就是哎，我应该去到更暖和的地方，然后呢开启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活的方式。所以作为北方哈，我觉得呢很多年轻人也会给爸妈想到这一点，十一之后出发去南方。那我们909特别给大家打造了一个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就特别适合给爸妈报名。这次呢是将潮汕呀、海陵岛啊，包括湛江、海口、三亚等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了，同时也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比方说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线区域近2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的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走进的是潮汕，在这里可以说莺歌舞的故乡，也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普区，包括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再去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的这种石板路，包括呢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就很有故事也很有历史感。当然了，我觉得到了这个潮汕最重要一点，还要吃上一顿非常正宗的牛肉火锅，对吧？这个呢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其实整个的行程安排既丰富又多彩，同时又能够让大家感受人文美景，对吧？还有就是文化，它是真正适合这种慢节奏的一个行程。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元，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可以报名。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张，还在奋斗和这个上升期，那我想可以给爸妈报名，让他们自由的去感受一下哈这种幸福的晚年生活。现在报名添加微信，然后注明一下这个康养之旅海南都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27号正式出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没有报名的你现在抓住机会哈。909的邂逅暖阳火车加上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其实是真的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细心。比方说全程用餐含12早餐、11正餐，你像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大餐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得到，而且呢还有海岛的这种自由活动时间，你可以去拍照打卡留念都可以，或尝尝当地的特色小吃，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自由度比较好，所以又适合康养之旅，所以欢迎大家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雪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我们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给孩子们来实训，其次，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包括影视的拍摄，克服胆怯和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 8799-6000 8799-6000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才能够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不是也期盼着能够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去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去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一样啊，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既现代又有流行还有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它将呈现出的是更加的时尚、更有舞台的张力的这种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呢将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这样真实的舞台。只要你是热爱唱歌，并且有基础的音准，包括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去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参与。招募年龄呢，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我们的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演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484877，18545484877，18545484877。

今天是10月8号，我们经过了11小长假之后回归的第一天工作日，会有很多的听众突然之间觉得是不是今天的天气，哇塞好凉啊。对，秋风真的是带给我们就是一天一天转凉的感觉。最近也会有很多的听众留言给我们讲说，很想在这一个秋风萧瑟的此时此刻让爸妈一起去南下避避寒啊，康养一下。那么909这

就给大家安排上一趟行程，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我们把潮汕呐、海陵岛啊、湛江啊、海口啊、三亚这些大家想去的热门景点，哎，都给大家安排上。同时呢，我们把康养的自由度也给足了。那我们带大家去到最终啊，落在三亚这里，你可以选择爸爸妈妈可以选择直接就不回来了，对不对？每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嘛，10月中旬左右开始，陆陆续续的就会有这个爸爸妈妈这样的年纪候鸟老人，他们可能就会去一些比较温暖的地方待着，开春了再回来，对不对？在哈尔滨避暑，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这个三亚，这就是我们的终点。到这里你就不回来了，对不对？我们就然后一路上还带大家玩了，也带大家看了啊。那我们都会去哪儿呢？首先我们是坐着火车啊，一路南下，先到广东，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先去看一看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南澳岛，有一部电影《四海》，当时的主要取景地就在这儿，咱也打卡一下那个网红灯塔，踩一踩这个白色洁白细软的沙滩，在这个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之下啊，吹一吹南海的风。接下来我们走进潮汕，在潮汕这里怎么能不吃潮汕各色美食，比如说他们那边的潮汕牛肉火锅啊，真的是鲜到让你忘不了。然后去潮汕一定要看看广济桥啊，这座桥从南宋一直走到今天，古桥哦，桥上的亭台楼阁每一处都彰显着古人的智慧。然后牌坊街那个石板路，你踩上去那都是岁月的声音。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一站康养的核心地海陵岛啊，这个海陵岛真的很美很美的一个海岛。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一下十里银滩，看一看这个南海的一号仿古船。然后我们重头戏就是在海陵岛这里给大家升级了6个晚上连住的海景房，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6个晚上连住。然后在这儿你步行5分钟啊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直接到达海边。白天咱们海边散散步，洗个澡，看个日出，然后呢去这个海边的渔港啊，这个集市啊逛一逛，你买点小海鲜，找个小店去加工一下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咱们溜达到海边去等一场橘子日落。哎呀，真的我想一想我都觉得退休之后的生活真的好幸福啊。出发的时间10月27号，15天的行程只需要2980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其实在咱们很多人的心里都有着一场向南的旅行，但是你看我们要做攻略啊，我们要订车票、住宿、餐食，要是自己订起来其实真的很麻烦，要让爸爸妈妈订他更订不明白了。所以不妨就跟我们走这样的行程，爸爸妈妈啥也不用操心，就跟着走就完了，是吧？看着喜欢的地方咱拍拍照，是不是？然后这个拍个小视频，录个像，美美的心情呢都是不一样的。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事情交给我们909，你只需要让爸妈跟着我们的团一起开开心心的玩，那没准在这个团里还能够结交到几个好姐妹啊。那像我们做子女的其实很想让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出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老年朋友自己其实也想出去走一走，但大家都怕啥，你变成最后这个行程变成你自己走不明白了，变成了走马观花，最后啥你也没留下，没记住，对不对？然后各种一想到这个行程最闹心的就是这儿没住好那儿没吃好，对吧？诶，我们特别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一条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2980起，因为我们是坐火车出发，所以这个铺位的价格还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2980起啊，提前报名，你可以优先锁定这个优质铺位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哦，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好的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不是一味的妥让，而是我们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优先权。就像刚刚蔡健雅唱到的一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李荣浩的一首《麻雀》。

淘汰来自于陈奕迅这首歌，据说最开始周杰伦是为自己准备创作的，后来搁置，一次颁奖里遇到了陈奕迅，他觉得这首作品的气质非常符合 Eason， 于是就把词曲交给了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喜欢唱歌、热爱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的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如果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孩子的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大家就可以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的热线大家记好，是87996000 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 8799611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把故事写成我们，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也是来自于方文山的创作。他的词跳出了风花雪月，把婚宴、红帖、喜糖，还有邻里亲友全部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满是人间的烟火气。就像林俊杰在采访当中所说，他希望创作一首适合中国人婚礼的进行曲，不只有浪漫，更有团圆和安稳。所以他把自己的创作意图都放在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909近期的行程。秋风一天一天转凉了，很多的这个听友呢现在呢也都留言说想让爸爸妈妈南下避一避寒啊，康养。那这也是很多的我们的听友的一个心愿。那我们909呢在10月27号也给大家特别安排了邂逅暖阳的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也是一次性的把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非常热门的大家想要去避寒的地方统统的都安排上了，也避开了11的人潮。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些地方的美食和美景。说到这个潮汕啊，那这些年呢应该说电影啊电视剧的拍摄也让很多的朋友们呢非常想要去打一打卡，看一看那边的整个的这个文化呀，非遗手艺呀，然后再吃一顿地道的潮汕牛肉火锅。这一次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上。之后呢咱们全程的这个康养的核心呢其实是海陵岛啊，那这个地方呢也被几年都入选为中国10大最美海岛的地方啊，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10倍。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多数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需求啊，想去康养啊，想去海边多待一段时间，所以整个的行程设计呢是15天的时间。那在海陵岛会连住6晚，给大家升级到的都是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5到10分钟的距离大概呢就可以到海边。

了，白天散散步，逛一逛渔港，然后买一点新鲜的海鲜，回来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找店面加工。想清静的话，也可以在房间里和老友聊一聊天。傍晚的时候到海边欣赏一场橘红色的日落。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是在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2980的价格。刚才呢，其实说到的也是我们行程的一个前半部分的内容，后半部分的内容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湛江，来到大家熟悉的海南、海口、三亚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其实安排了从广东啊，一直到这个海南啊，很多的不一样的风景和风情。所以说呢，大家呢15天的时间可以跟着我们很好的去玩一圈。当然，对于很多的候鸟一族来说，大家后面可能有想要在海口啊、三亚呀、海南呐，可能到了那边就不回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说，我还想要去其他的地方去康养，无论是海陵岛、海花岛、海南、西双版纳，这个康养旅居的基地，我们都是会给大家待定的，所以就看大家自己怎么抉择了。那在这儿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我们27号出发的这个团呢，别看说哎呀还有好长时间呢，但是我们是火车前往。大家如果说我想订中铺或者下铺的话，一定要提早15天以上的时间，不然的话可能就订不到了。另外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这些地方真正的康养，在这些康养基地享受优惠的价格的话，现在也要抓紧时间了。每天大概40块钱左右，那现在订呢还是这个价。如果说再往后的话，这个每天的这个康养的这个基地的价格啊，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康养之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详情，标注康养就可以。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伟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当然，热爱永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909的电波里面的好音乐会一直陪伴大家。那在线下呢，对于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期待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呢？如果大家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和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歌唱的机会，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那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全程招募当中，大家呢只要是热爱唱歌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合唱里边。那现在呢添加这个微信号码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添加这个微信啊，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我们的团员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日常什么样的身份，忠于热爱、喜欢唱歌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而且呢，合唱团都是公益免费、零学费，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指导，给大家系统性的提升演唱能力。而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的舞台。所以只要热爱唱歌，大家呢有基础的音准和节奏，到时能够守时的来排练，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一次合唱团当中的。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大家记好我们的合唱团的招募的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啊！哎呀，说实话，这个假期啊，是既没歇够，也歇得有点够。没歇够是为什么哈？这孩子一开学上学吧，这早上起忒早，哎呀，把我困的呀。这是没歇够，歇得有点够是什么呢？在座的诸位，说实话，互相之间有没有点想念？我不知道别人，高哥，我是挺想你。
6: 我特别想念大家，
5: 特别是不是？
6: 特别，
5: 你十分想见赵忠祥。
6: 嗯
5: 那个现在不太好见啊。那个，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二车买卖、价格评估、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这个家庭生活指南啊，迎来送往的。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徐峰砍车啊，微信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那个视频号里边只能打字，公众号里能发语音啊，自己去决定啊。这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回来一位，哎，隆重介绍。因为离开节目已经，你离开节目几年了？
7: 哎，话说有几年了？2019年应该是正式离开的吧？
5: 现在说话。
7: 2018年大概来了半年左右。到了北京现代之后来了半年左右，之后可能就是彻底离开了。
5: 对，这回又回到起亚啊，这个大家伙啊熟悉的陈雪啊，你说大家伙一直管他叫雪儿雪儿的。你像王雪，待会儿就大雪去哈，库存雪。
7: 哎呦，我的名儿老多了。
5: 这个现在已经出货了啊，
7: 出库了，
5: 出库了啊，出库了啊，那个就别惦记了啊。但是呢，体育项目讲究的是公平、公开、公正，就有守门员也不耽误你踢球射门啊。这个头一天来啊，陈雪今天就不限你是啊，别人今天多少秒，我高哥今天。因为咱们现在说谁来定时间，这个现在想不起来了，是吧？还是从我高开始，你说定今天一人多少秒？你说
8: 行，
5: 别行啊，多少秒啊？
8: 今天30秒呗。
5: 啊，行，你说多少就多少。
9: 惊喜都没
5: 有。哎呀，陈毅，库存不是库存雪了，陈雪。
7: 好，我先来啊。
5: 哎呀，
7: 新老朋友大家好啊，又跟大家见面了啊，挺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里面跟大家去聊聊天说说车了。
5: 节目店里都收着花呀。
7: 哎呀，
5: 还都送到导播间来的也有。
7: 不能再提当年了，哥，现在这365天不知道哪天是节。全是平常日子一样过啊，每天都是看日期看礼拜几，看个送不送孩子上学。现在已经过上这样的日子了。大家好啊，今天呢是代表起亚来参与大家的这个节目啊，我是起亚陈雪啊。如果大家想买起亚汽车呢，可以记得现在可以联系我。很多好朋友已经知道我这个电话号了啊，已经记住了，但我们这好多新朋友还是不太知道，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呢不变，老东家了啊，道里区机场路12号起亚汽车院里。
5: 哎，为什么不变呢？那地方是他们自己买的
7: 宝地。那是我的宝地。然后电话号呢是18603610345，持续以来一直都是这个，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联系我啊。而且现在呢，起亚汽车在整个这个十一期间销量是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现在性价比最高的起亚易跑车型。易跑车型我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售价非常的合适。今天我核算了一下，一口价销售55900， 然后呢，厂家补贴置换还能补贴3000，省补还能大概给3000左右，然后呢，主机厂还能给2500块钱油卡，合下来48000块钱不到就能买到一个合资品牌一个小型的小 SUV， 非常非常给力。如果大家有想要的，包括这些老师啊、公务员啊，包括60多岁以上的这个老人想用代步啊，还能再额外给2000块钱，这个政策是现实的。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啊，到机场路12号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也可以直接联系我18603610345，到店里直接喊我大名，我在啊，我一直都在。所以说想办这个车，想办这个手续，直接来找我就行了。哥，我记得以前我呼叫 K2 的时候，我一个月那 K2 就是数不胜数。
5: 哎呀，怎么说呢，那个年代啊，想要再次复制啊，几乎没有可能了。
7: 但是咱掏心说，这个逸跑真的特别合适，48000块钱买个合资品牌，
5: 又降了。
7: 它整体所有的这个补贴都拿到手，真的就48000块钱
5: 啊，又降了几千，
7: 特别合适啊！这个给大家讲透了，掰开了揉碎了，这个价给大家算到手就不到48000块钱，嘎嘎合适，裸车。联系我啊，18603610345。
5: 你看你徐哥问的，现在还有销售火爆的车吗？
7: 咋没有火爆？哎呀，特别火爆！这个你不用不信，我们的院里天天呜呜呜就是叫着一跑，
5: 哎，
7: 特别合适，自己家人都买。
5: 平哥说的好，又来荤腥了。嗯，我跟你说。今天其实我就是高哥
6: 啊，
5: 这从今天开始，其实你就得开始挑战你的软肋了。
6: 想挑战一下啊？但是陈雪说的非常好
5: 啊，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金瓶梅、西游记、山海经啊，葫芦娃中掌管汽车的神。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人性最大的智慧呢，是彼此成就，点亮自己的灯，也照亮他人的路。
5: 星星点灯。
6: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品牌呢，热销的 SUV 呢是插电混动大六座。这款车呢，11期间呢卖得非常好。一开始呢是现车销售，现在呢是订单式了。从上市80天，累计突破了20000台。这个车价格亲民，109800起步，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政策和卖点，来试驾，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5: 多少秒忘给你掐表了，
10: 我掐了29。
5: 哎呀，交5毛钱，
6: 5毛，
5: 嗯，
6: 有毛就不算秃。
5: 那个这你看，这个码头小湾仔好久不参与节目，这陈雪一来他蹦出来了，这我还记得 K2 秀儿，对，
11: 这是我的经典车型。
5: 对，莹莹你来，
12: 我来了，30秒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跟大家这个再次汇报我们9月份的一个成绩，领跑全系车型交付10600多台，那已经是连续3个月突破10万台的一个交付量啊。如果说大家想买新能源或者纯电的车，或者是这个增程车，都可以看一看领跑。那这个月呢 ，B 系和 C 系，包括我们的 D 系和拉法5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 C 端权益，1000到2000不等，都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5: 啊，都是5毛钱。
13: 但
6: 我当标杆，
13: 我多贡献点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假期也过去了啊，这该买车我觉得也该买了，对吧？因为我们呢之前呢这个刚上市的博越 L， 无论是油电混的版本还是油版本啊，最近卖的呢都挺好的啊。虽然新车上市没什么优惠，但听友呢找到我都会额外优惠点，或者说多赠点赠品。然后现在主销的这个像是这个燃油版啊，这个以前的启程版啊，配置比较低，现在赠了 L2 辅助驾驶。

0: 10万块钱左右就买到一个以前山河版差不多的配置了啊，所以说买油版的也可以来看一看，店里马上到车，微信是18045078887，
1: 3块钱，
0: 3块钱行，
1: 嗯，
2: 这多好，花3块钱，
1: 嗯，
2: 哎呀，我这准备花多少钱呢？我这一到这，
1: 我争取不，我希望你别你
3: 包月得了
2: 啊，
3: 包月吧，
4: 包月这月
2: 不是、
1: 有人问呢，刘大爷还包月吗？这月包月不合适，
2: 少了7天，
5: 包月100。
1: 但这月包月不合适在哪儿呢？今天都8号了。
5: 咱家市场队大，
1: 不差俩猪羔子钱。
5: 对，
6: 你给我80吧。
1: 这80
5: 吧，这个得一定得贯彻，包月就是100，对吧？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啊，更新换代的啊 ，EZ60 这一款呢是激光雷达版。纯电呢是能跑600公里，而且12探头啊。现在芯片呢是3纳米车规级的芯片，型号呢是8678。欢迎大家到城乡路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是15846377395。
1: 没发上，
4: 就在。嗨，哎呦，我哥在家天天练3000秒。
2: 我躺了2天。就为了不花钱。
5: 不行，薛老师，咱别发了，他们在家真练了。
1: 今天小张总是故意的，否则这3块钱也整不着。
5: 对呀、小张总故意的，不然的话今天整能发1块钱。
3: 等
5: 俩五毛吗？对呀，
3: 最起码有进账，挺好。
1: 陈雪没给他限时、要是限时的话，陈雪没练出过30秒这个事儿。他不知道，
5: 明天就指你了啊。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首先呢，感谢在假期期间到红腾卖车买车的客户啊，真的非常感谢。因为假期期间呢，生意都不太好，然后有了大家的支持，红腾才能坚持下来啊。再就是现在如果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啊，或者旧车置换新车，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我们所有的评估师都在岗位上啊，到这儿一看车，价格就出来了，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这个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我微信号是17148135357。
1: 好，欢迎那个各位把您的问题都发过来啊。我们的参与方式两个，微信视频号正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能看着荤腥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能发语音啊。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能发语音啊，我这边能转化成文字啊。当然您得发音标准，因为前阵子有一大哥给我发了3条，我看不清我转化发的那个文字啊，不是话，就是发音太不标准啊。这个圈子不同这哥们儿说啊，他说好久开场不说车市消息了，是不是电车上市太频也说不过来，关键是没什么必要了，说起来没必要了啊。这个朋友要求这有点难啊，上下班通勤纯电轿子70公里，预算2万，你贷款吗？新车2万没有，
3: 2万首付吗？
1: 哎，对啊，除非贷款，因为2万块钱，这小马奔腾是不是也不够？
4: 不够，没有，
3: 没有
1: 新车没有啊？你这是在哪儿停着2万块钱能跑70公里的呀？咱说啊，续航能达到70公里的轮椅，2万都下不来。你不信？你查查那高级轮椅，2万不够。
5: 我要说两句不耽误大家时间吧。
1: 嗯
5: 啊啊，现在是这样的，如果大概买个50宏光迷你 EV， 23年的续航呢，这是170公里两门的，二车市场价格呢应该大概就是在2万块钱，19000这块儿。
1: 对啊，
5: 但是呢他刚才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来回得跑70公里。
1: 70公里啊，
5: 到我们最冷的时候12月末，
1: 迷你 EV 跑不下来。
5: 我能跑下来去了，那个能跑下来。100这车呢是标航是续航是170公里，如果呢我们在最冷的季节的话，想把这70公里用这170公里的续航的这个跑下来，这个对技术方面有要求。比方说呢像菊哥吧，拿菊哥做个例子啊，首先你得把祖传3代的棉帽子戴上，暖风不能开，所有的供暖设备你都不能开， 然后呢还得穿个厚点棉袄，然后呢170公里续航还得是车况好的，然后能来回跑这70公里。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呢？因为文东老师那嘎就有一个小伙，
1: 嗯，
5: 他就买了这个
1: 嘛，啊，对，买了一个，
5: 买这一个这个嘛，然后呢但是公家的电不要充嘛，因为商充嘛，他都自己回家充，他早晚来的时候他不能打暖风。
1: 对，
5: 完了之后呢真的得带，
1: 下班天黑了不敢开车灯，
5: 对，他真的得戴棉帽子和穿着厚点的棉服，
1: 还戴口罩，否则风挡上霜。
5: 这个没有真人实验过啊，但是确实说呢，如果你想花2万块钱买个纯电的，冬天的话恐怕跑不下来你这70公里。
1: 赛图斯豪华自吸款，我有置换，我没有特殊群体照顾那个政策，问现在什么行情。
7: 赛图斯啊，哎呀，这事怎么这么突然呢？一下吧。
5: 那个，首先一点的话呢，你得看
1: 他准备的资料里边没有赛图斯。
5: 不，是这样的。首先一点的话，你看的是哪款？
7: 有一点五自吸的，有一点五 T 的。
5: 对，我知道这两款。再就是你得问问他享受的是国补还是省补，因为这个补贴不一样嘛，6到10个补贴点呢。
1: 嗯
7: 啊，对，我大概看了一下，1.5自然吸气的是79,900一口价，如果你有置换呢，是置换补贴3000，1.5T 的呢是8AT 的变速箱，那个呢就稍微贵一些，可能要99,900，置换补贴一样也能拿到3000。如果你有国补或者省补呢，一样还可以拿到国家政策补贴，落地呢就再加个购置税和保险，大概10,000来块钱就可以了啊。
1: 嗯，胖哥说咋没有火爆车？星越现在得等50天。领跑 A10 等一个月，
8: A10 现在等一个月是最基础的啊，基本上的话 A10 最少得等4周到5周左右差不多。特别是这个
1: 要是挑特殊颜色是不是更长？
8: 对，特殊颜色包括如果说你要是买那个续航500-510那个76,800那个时间长一点，那个是最火爆车型，
5: 等
8: 你要最低配最高配还能好点，
1: 那还不得等60天呢？
8: 那不至于，就是大概是1个月零10天左右，40天吧。
5: 现在在我认知里头最火爆的新能源车就是 H10。
1: 嗯，
5: 大概的话就是如果今天电这个提最少要2月。
1: 你知道小胖为啥这几天来这么少吗？
5: 那过富裕日子了吗？
1: 嗯，
8: 天天就交车呢，
1: 他天天忙交车。
5: 那天我问他了，我说那个我套用了一个那个李云龙说的话，说
1: 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5: 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仗，
8: 他也没见瘦啊。
7: 他
5: 跟我说，哥，从我入行到现在
1: 没这么
5: 没过过这么好的好日子。
1: 对
5: 啊，这一阵啊他跟我学的。
1: 还有一点，他家销售顾问太少，
5: 是是是，
1: 他忙不过来，
5: 他们店少点。
1: 关沧海说人呢选择大于努力啊，就是你看菊哥这些年在领跑感觉过了0年，这陈雪，
7: 哦，
1: 这瞅着像老了20年，
7: 走过了20年。
5: 哎，我刚才我真想问你，陈雪，你第一次来的电台的时候是哪年？
1: 哎呀，太早了呢。
7: 高哥，你是哪年走的？
9: 我是2015年
7: 是吧？高哥走的那年我来的，2015年，
5: 那就对了嘛。
1: 嗯，
7: 2015年。
5: 刚才你说你2018年，我说不对，
7: 不是2018年是不在。
5: 啊，对，因为你在的时候我女儿也在这儿嘛。
1: 嗯，
7: 对，
5: 我女儿是2016年12月份走的，所以我知道就是你应该在2016年之前。
7: 对，2015年。
1: 啊，这个无限风光问纯电四驱轿子新能源如果使用低滚阻冬季胎效果如何，好处有啥？你看看好处不是说了吗，低滚阻啊。嗯，还有一点啊，因为这个电车车体重量大，我听卖轮胎的讲说电车专用轮胎的胎帮子都厚，是这么说吗？
9: 是，
1: 哎，这是它的特点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贵。低滚阻轮胎这个事儿哈，还有那个昨天有人听友问我，我都没给回啊，我看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该咋回，他说15万的纯电轿子哈，他说峰哥我就一个要求，谁家能送我4条电车冬季专用雪地胎，因为我就知道肯定没有人能挣得起，
9: 挣不了，
1: 因为15万的国产的电动轿子都是大轮胎，基本上19口起吧，20的，对，这4条雪地电车专用胎啊，还不得5000块钱呢？
3: 要是赠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回事儿。
9: 不是羊身上没有毛，不能赠。
1: 不，高哥5000多块钱呢，
3: 啊，
1: 谁能赠得起啊？
9: 赠不了，
1: 都赠不了，这个就甭寻思。你要说买个迷你 EV。我高哥也挣不了，因为啥？那车本身太便宜了，
3: 用不上。
1: 嗯，问 H10 怎么样？兄弟啊，挺好啊，可以搞一搞。嗯，这是有个三轮老头乐，叫做中帆，这个名字好听啊。咋的了？50mini 能加装 采暖都能，
3: 能加，
1: 能加。
3: 这个反正加上之后呢，车里更暖和，而且还省点电。
1: 嗯，
3: 但是多花一部分费用，而且是烧柴油的。
1: 嗯、
0: 确定能加吗？有很多车真加不了新能源
3: 车。能加，因为身边有客户加的。
5: 加这个采暖分两种，一种呢，就像小张总说的，比较专业的。这种呢能给电池呢加热的啊，然后呢使用的
0: 走水路的，
5: 对，走水路的是柴油的。
1: 哦，
5: 另外一种呢采暖，它就是给车里头加热的。
1: 对，
5: 就是屋热车里。
1: 它不能给那电池加热。
5: 对对，这样呢，因为那有这种单。
1: 你可以把暖风关了。
5: 对呀、啊，你不用使暖风，它不也一样省电吗？
1: 省老多了。
5: 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啊，2万块钱二手的呀？
5: 对，
1: 那有，那你加我东哥微信。
5: 171-48-1357啊，如果你要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的话，你就加我这个微信就行，而且这个微信呢都是我本人在回复啊。
1: 混动车正常半年5000公里一保养，但是我3个月跑了5000公里，需要保养吗？那也得保养啊，你不管多少个月是5000公里，你是用户手册上是不是写着5000呢？
10: 公里一个是时间，
1: 对，这两个
7: 但是有的也不太一样，就是看你，比如说有的车是看你的这个混动跑的公里数，有的车是看你燃油跑的公里数，
1: 到一定价位的车它会显示内燃机用了多少，
7: 对，
1: 电池用了多少，
7: 对对对对，你得区分好、
1: 嗯、
7: 一般我们都是一年，像奇瑞风云都是一年做一次保养就可以了。
5: 公里数不应该都是大概在1万吗？
7: 对，大概在1万，我们也是，而且我们是燃油用了1万。
1: 对
5: 啊，
7: 电不算，
1: 它不是说总里程，
5: 它有两个，一般来说像这种增程啊或者插混的话，小张总是两个日，一个是跑1万公里、
1: 嗯、
5: 一个是一年，
7: 对，
5: 哪个先到按哪个算。
10: 对，
5: 所以刚才他一说是5000公里、
1: 嗯、
5: 我稍微有点，
7: 一般我们是首次保养5000公里，
1: 而且这5000公里像他跑这5000，保不齐电跑了3500。
7: 对，
0: 这个车很有可能是什么甲醇的混动，这种混动
1: 才有5000公里
0: 这个数、因为现在插混全都是1万
7: 了。
1: 他这是没准是你家客户。
0: 对，那我们的客户如果营运的话，我们会说最多就是在别超8000啊，7500左右一保养就可以、
1: 嗯、王瑞，我想买23款蓝山二手的，有没有啥毛病？大哥，二手车咋说，那玩意儿看车况看价钱啊。而且还有兄弟，想买二手车，我不是因为我东哥在这坐着吧，我这人咱是这咋说呢，咱说话得公正啊。我跟你说，二手车啊，现在说话10月份了，价格空空，最后还得掉。
5: 现在的二手车的价格啊，就是我说的是对于买车的客户来说，比方说你要是个10万块钱车，还得是主流的，俩月以后这车的话，车商市场卖吧，主流的你能卖95000算不错了。因为那二车呢，每年有一个最重要的调价窗口，就是像北方哈尔滨的话，第一场大雪，这个只要大雪的路一封上啊，一下大雪路一封上，二车价格的话，车商收车，他马上去把这个零售价会照着2027年1月份的价格去收啊，因为呢，它是个跨年限的自然调价。如果真的有二车说不用的想出售，或者你想去南方了，这车一放半年没啥需要的话，现在卖了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1: 另外还有哈，这个尽管说要跌价哈。现在卖比过两月肯定是合适，就如果卖的话、
5: 这是肯定，
1: 尤其卖车。现在你知道那个二手车公司啊都什么待遇吗？那天你们同行拍一段子，类似于百强城那种大二手车市场，
5: 明白？
1: 就是那个辽宁的，有一大哥背一个人往外走，另外一个大哥背着我来说：“你干啥？我有客户来看车，这个我大姐没看好，说先回家，
10: 给背回去。”虽然是段子吧，但是也贴近事实。
5: 你
8: 要上我们这儿来看车，
5: 这个、
8: 我给你背过去。
5: 这个大姐要是住的不楼梯咋办呢？
8: 啥都得整了。
1: 当时看吧，
8: 抬上去，
1: 一人背一个，打个对面说你干啥？我大姐来看车。
5: 现在二手车行业真的车商这块啊，首先一点没有官二代，没有富二代，全靠着自己啊。从那个自主择业来说，有两下，而且呢人才特别多。
1: 关键这个段子人家编的，你说多好。
5: 而且很多的顺口溜，包括新车的顺口溜，全部都是从二手车行业传出来的。所以我在这行业这么多年，我特别佩服年轻的。这个二手车上，因为人那个点子确实多嘛，就像我前两天跟你说的，现在哈尔滨有一帮一个小团队啊，小团队，而且呢最大的是04年的，他们呢一会儿呢大概是20多个人，大家呢确实是一个团队，一台车一人能分30来块钱，但是呢非常团结，非常有力量
1: 啊。他那5000公里是纯电跑出来的，那电保养啥呀？ 电机浇浇油。
7: 对，如果是官方要求你5000公里回厂的话，你就回厂去，3个月回厂也花不了2000。
1: 不用电跑5000公里，我想知道保养啥呀？
7: 那如果是首次保养，那就是就得去
5: 看看刹车油呗。
7: 嗯，
1: 那也没啥可看的，
7: 上个电脑
5: 看的，
7: 做个记录。
5: 对，一般的吧，像这个、就是说这个插混的话吧，它也有一个，我们在说二手过程当中也会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呢，这台车假设跑5万公里了，那么它电的部分跑了多少，油的部分跑了多少，包括增程的，大概吧，一般来说都是油占20%-30%的部分，然后呢，剩下都是电跑的，基本上这么个情况。
1: 你看，他说我记得高哥离职是索九上市，他去珠海培训，然后到澳门去了一趟，回来就离职了。哎呦，高哥，你在澳门，你厉害了。
9: 对，
3: 没有，我正好在一发鸿运10年，
1: 就是到澳门鸿运当头了。
3: 2005年-2015年，正好整整10年。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大家伙儿啊，就一定不要这个沾上这个恶习啊！因为我昨天我看有个二车贩子讲的那个收车的故事里边，其中有一个大哥去卖车，就是在澳门，
11: 嗯，
1: 头一次去，像我高哥似的，鸿运当头，上头了，
11: 狮王出现了，
1: 狮王出现了，上头了，结果第二次去回来卖的车，回来就卖车了。嗯，
11: 比比皆是，
1: 比比皆是。汇报一下，6月份到现在，我新买的宝来，我爱人车技了明显的提升，他不撞别人
9: 了。
1: 但是被别人撞
3: 了。那也是提升了。
1: 不在四 S 店安柴暖可以吗？大哥，四 S 店没这个业务。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怕说搁外边安了之后。
3: 质保没了，
1: 哎，质保没有，高哥，这个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3: 这个说实话有点不确定。
1: 嗯、
0: 这个事儿吧就不能较真儿、你要较真儿的话就没有了，
5: 没有，
0: 那肯定是没有了。但是你这东西，一般四 S 店不会给你
3: 对，因为你后安的柴暖产生的质量问题肯定是不管了，但跟柴暖没关系，车自身的问题厂家应该还是管的。
5: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在电车里呢，最起码它有一个，如果对于自己安柴暖这块，它首先厂家知，就是说包括店里的话，它第一个肯定是告诉你，你的电器部分失去质保。
1: 质保了，
5: 那一个电车，你说要电器部分
1: 没了，哎，东哥，你们说二车就是带柴暖不带柴暖价格有差距啊？
5: 小车没有差距，
1: 大车
5: 1万多块钱，2万块钱，就像说，
1: 比如说大未来，
5: 那能行吗？那不中，
0: 那谁安的？
5: 那不中，
1: 未来也没
5: 安，那不中。
3: 还是小车啊？
5: 你加过柴暖之后，如果这个到时候人买的客户检测出来，或者厂家检测出来的话，这车失去了电器的质保，失去电车质保的话，那你在价格方面你就属于没有告知呗。嗯，所以这个电车高端的不能改啊。
1: 光明他说我还记陈雪微信号呢，18603610345。哎
9: 呀。
7: 你看，我就说这个老听友一直都能记住我电话号，我电话从来都不变。
1: 你那号关键好记，
7: 对，十几年了都没变。
1: 你像莹莹的号也不错，但我就记不住。
9: 嗯，
1: 他那号就是不押韵，合辙押韵他没有。A6 C8 C9，现在同款一个价，你买哪个？我看懵了，兄弟，买新不买旧，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句话，我先说完了。第二句话我得先说一个啊 ，C9 价格现在还虚高。我跟你这么说，把我话撂着啊！现在是10月8号吧，12月份 C 九它要能绷着这价不变，我这么大个儿。
5: 那个徐老师，你猜对了。十一之前呢，接到个消息，完了之后就是关于这个 C 九、
1: 嗯。
5: 但是咱们节目正经节目，是吧？咱就说，如果现在买 C 九的客户呢，我们作为正经节目来说、
1: 嗯，
5: 严肃认真来说的话，你稍微等待等待。
1: 对，
5: 哎，这个价格肯定会往下调，
1: 它咣咣掉。
5: 哎，另外再就是呢，你现在是10月8号，那么你11月中旬或者11月末买的话，你再打3张临牌，
1: 嗯，
5: 这个、车落到了2027年了，等着你开个3年5年卖的时候，2026年12月份落户的车和2027年1月份落户。的车相同车况相同配置相同颜色，它最少也得差10000多块，所以的话我们从哪新车的优惠幅度以及未来的二手车方面，我们建议你稍作等待，你等一个多月肯定够用。
1: 对，来广告。
12: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权威的
1: 啊，权不权威不敢说，就说点真话啊。你好，媳妇儿买的博越 L， 做完首保8个月跑了3000公里，你说我二保啥时候去做呀？
11: 你可以在。

0: 音乐做，
1: 你可以对，就按自然一年来就行啊。如果
0: 说
1: 跑不到
0: 入冬前，我寻思他把手把做了不行吗？
1: 可以啊。如果说就有雪地胎什么照，就一次性然后来换雪地胎啊什么的这些。嗯，
0: 因为啥呢？每年啊，哈尔滨这种天气就是到十月下旬、十一月，真正考验汽车的时候就到了，知道吧？啊，这是啊，这是虽然我知道这个问题不靠谱，但是我还是想知道风云 A 九那个车能不能买？这不是怎么叫不靠谱呢？啊，对比尊界 S 八百到底差啥？
2: 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不知道，差钱呗，最主要就是差钱。你要有尊界 S 八百的钱，你绝对不可能看奇瑞风云 A 九。
0: 你那个发动机是啥呢？
2: 没有发动机，纯电的。
0: 你是纯电的？
2: 对。
0: 啊，S 八百有没有纯电的？
2: 不知道，
3: 没有。
0: 它好像都是增程哈，嗯。
2: 你要是只有风云 A 九的钱，你也不可能看尊界 S 八百。最我觉得中间最主要还是差的 money 上
4: 了，中间差了十年奋斗，要不然你就是八十的奋斗。
0: 这么说吧 ，S 八百一年赔的钱买俩 A 九，
5: 有价。
0: 嗯
5: ，S 八百的话现在有价，新车八十多个呗。
0: 嗯，
5: 是不是八十多个
2: ？A 九多钱呢 ？A 九10万零六千九起。
0: 因为他看你那是个头大，
5: 你知道
2: A 九也不大。
5: 咱说老款的 S 八百啊，
2: 嗯，
5: 你知道。去年80多万买的 S 八百，
0: 嗯，
5: 对吧？
2: 嗯，
5: 你说今年卖多钱？
2: 卖多钱？
5: 给你打个五折，你能接受吗？
2: 那亏出去几个？
5: 你
2: A 九
5: A 九还能对比？
0: 朱厂长那儿不有吗？
5: 对，
0: 就赔疯了都。
5: 基本上一年多点的车啊，一年多点的车的话，基本是一半，而且我说这一半是啥呢？不是说车上收的价格。是车上卖的价格，假设这车80万，
0: 嗯，
5: 那么就是说2024年12月份的车，
2: 嗯，
5: 那么现在车上卖40出头，
0: 嗯，
2: 但是我感觉它要对比的话，也是 A9L 相对于 S 八百还能大一点，大小应该是差不太多。那 A9,
0: 差不多。
2: A 九是纯电的，我们现在有 A 九 L 是插混的。A 九，
0: 你那也是5米多，对不对？
2: 对 ，A 九是纯电的，
0: 3米多，那家伙老。
2: 所以现在啊，奇瑞风云现在是个什么布局啊？它有 A 九和 T 七这两款车型，都是大电池600以上公里的一个纯电车型。
0: 就这车我开3年归零，我赔了，我当废铁我赔了才10万。
2: 对它，而且好开。A 九 L 和 T 九 L 还有 T 九，它现在是插混的车，它不一样啊。咱家现在有插混，有纯电，还有一个小不点 Q 三纯电，有这6款车型可以再售啊。
0: 嗯，
5: 在这个价位上，其实如果轿车这个价位，你最应该宣传的，那就是去。
0: 这个要贩子来问我个问题啊，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按理说从人情世故上来讲，我不应该读，但从这个节目的公正良心来讲的话，东哥我得念。
5: 嗯嗯，
0: 尊界 V 八百踩刹车踏板断裂这个事儿，你看了吗？我看了，而且懂车帝大老人家出的手。哎呦，你说董哲弟要是跟那个华为俩人对磕，
5: 嗯，
0: 算不算巨人的碰撞？他说这么个事儿，他给我截聊天记录都发过来，他朋友买订完定金交了，
5: 嗯嗯，
0: 他说我车不要了，定金也不要了，值不值？如果是从我东哥这个会过的角度来讲，是不值的，因为啥呢？哎，东哥这车定金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5: 不知道，咱没研究是吧？没研究这么高端的事儿。
0: 嗯，这车定金肯定不是5000吧？
5: 那不能。
0: 对吧，
5: 车在那放着，
0: 嗯，但是呢我咋说呢，不要了值。我在想是不是漏屋又逢连阴雨，麻绳专挑细处折，怎么最近这个各个界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多呢？这个视频我也看了，是啥呢？是懂车帝三方做这个100公里时速刹车距离测试，3台 V 八百刹车踏板全踩折了，东哥你看了吗？你没看吧？满网
5: 这块我没看，我看的是别的地方的。
0: 一脚嘎嘣，刹车踏板折了，结果这车停车停了多少米呢？停了140米。我说句心里话，兄弟，这个定金这玩意儿吧，跟命啊，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命值钱。刹车踏板能踩折的车，而且是个个踩折的车，实话说我没见过，在这之前也没听说过，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后有没有来者真不好说呀。你说那个玩意儿你把它做结实点不行吗？那玩意儿你都给它做那么细，这个事儿吧，啊，4万定金呢，啊，我的妈呀，
4: 嗯，真不少。
5: 如果 出了这种问题的话。

0: 199的话是这样啊，因为之前我也分享过一个视频，做工用料还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是咱就看一下那个防撞钢梁这块啊，第99的防撞钢梁是双层，而且是日字型的，非常非常厚，它不是说就一条防撞钢梁，是前面下边还有一条，是两条防撞钢梁，而且就是第99这个车目前来说啊，虽然说销量没有第199好，这实话实说，像这种 MPV 车型卖的都不如 SUV， 但是第99的这个销量在 MPV 里边也算是这个中上游，你可以来看一看，上车试驾去对比对比，咱们定金是交5000，
1: 对，对，就算听说折了，咱才赔5000块钱，
0: 定金是5000块钱，然后
1: 40000呢，
0: 对，他。像那个系的定金都高，
1: 40000
0: 定金都比较高，
1: 要我也不要了，你们能要回来呢最好，
0: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这个40000定金我肯定不能给你兜着，我兜不起我兜不起，
1: 哎，你找高哥给你串去，
0: 对，
1: 对，
2: 但说实话不好串，前两天有一个客户买了一个比亚迪大唐，排了3个月，回来不要了，让我说给问一问，跨区还不行，结果也没人问
1: 啊，
3: 在这个接口眼上很容易窜沟里去，
1: 然后呢？
3: 然后就赔的更多。
1: 对，拉倒吧啊！别的不敢说，当年索巴哈尔滨销量高哥能占半壁江山，高哥那一年总量啊，所有的现代车卖了1000多辆，索巴占多少我不知道。
2: 当时给 B 级车马六就市场销量打没了。
1: 你别不是光说你自己啊，索巴 K5。
2: 啊，
1: 凯美瑞这仨，对，索巴克迈锐宝，对，索巴克
3: 逗死我了，你真都逗死我了，
2: 给说沟里
3: 去了，你把自己都带沟里了，你那是多少钱的？
1: 这是啊，对，你看人说对，说别说安柴暖，只要一破线，电车质保就地就没，对。
4: 说到这儿的话再嘱咐一句啊，现在呢很有很多的女驾驶员，那么呢驾驶技术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呢在街路上开的全是新能源的 SUV 或者是轿车，开新能源的 SUV 和轿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你的底盘，一定要注意
1: 磕一下水，
4: 对，然后呢另外呢再就是呢把电池护板一定要加装上，可能一次你轻微的刮碰，那么这电池鼓了包了，或者有哪块连接的部分断了，这个在二车收车当中全国都是按事故车收，你的损失将会极大，尤其呢你在开的是个50000-60000的电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加小心，不要按照以前传统的油车的观念去开这台车。
1: 博越 R 五一做的3000首保，现在跑到7000，入冬前我用不用再保一遍？
5: 刚才说这个事儿啊，入冬前来保呗，然后正好换个雪地胎什么的，可以加小冉微信，然后保养的话，哎呀，除了首保之外，我还能给你打折，18045078887。
1: 这是启航，峰哥，麻烦帮我比一下 T9 还是06。起源 Q07 你选哪台？
6: 哥你选哪台？
1: 来我们先用排除法啊，我先排除海狮06，为什么不为什么啊？第二个排除起源，为什么起源我不喜欢啊？因为他同宗同父同母的兄弟深蓝我开过，起源照深蓝驾驶感受差了好多，他的底盘整体的支撑和稳定性跟深蓝比完全是两个档次，哎，深蓝的那个车是1等1的好车，我就告诉你，这个我到哪儿我敢负责说这话。那么就剩下个 T9 了， T9 这车我没法排除也没法选，为什么呢？我真不了解 T9 现在什么行情。
6: 那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您对比这个 T9 以及海狮06，包括这个起源 Q07， 首先他们在续航以及价位上你没有说准，对比海狮06和起源 Q07 对比的车型是我们的 T9L 整体的这个品质包括这个续航要比 T9 要大，如果你在价位上对比的话，这三款车型肯定是 T9 优先，因为 T9 你看啊，对比120公里续航的它现在才99900，对吧，特价款99900，如果你对比22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车呢，它才11万出头，所以说你这个在价格上如果这三款车型 T9 就是优先选择，如果你说想对比品质想要选更好的这个车，那你可以上 T9L， 那你就可以再参考咱家 T9L 综合续航是230，而且带猎鹰700的一个智驾，如果在这个上配置以及智驾安全系统上，那肯定是 T9L 就占优势了，而且我们后悬架都是独立5连杆的，如果你要买 Q07 是扭力梁的， 对吧？这些东西你都要去做。

0: 况对比，还有就是我们三家店离的是非常近的，如果你是真实需求想去买车，这三款车一定要去试乘试驾，我都有试乘试驾车，而且我可以给你送到另外两家店都没问题，相互去对比，车一定要开，开之后才能感觉什么是最适合你的。论底盘论操控，奇瑞绝对是这三款车里的优先选择。如果你说我想考虑三电，就想考虑电池，那么比亚迪电池做的是没问题的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客观的跟你说，这几款车你一定要去开，一定要去开啊！到店里找我，我也在奇瑞店里啊，186-0361-0345，地址也在机场路的12号，加我微信也没问题啊，186-0361-0345，给你发店里位置。
1: 良民，18万预算，先第一件事儿，我得说我表示羡慕啊，这年纪拿18万买新车的人，咱别说，肯定不能算管子啊。但是东哥比小康是不是强太多了？
2: 那肯定啊，
1: 这也是一个属于中产。
2: 现在小康的话，基本选的电车
1: 8万，
2: 十万左右。
1: 啊，18万预算，每年使用强度15000公里，标准家用车啊，市区为主，长途为辅啊。我家有充电条件，纯油、混动、纯电，怎么选？这个我的观点我先说一下子啊，当然这仅仅是个人观点啊，就是10000多公里吧，就是选这电车你会
3: 意义不大。
1: 对，就是你看就省的不是特别多，就应该我邻居那兄弟昨天换车了，终于是我家让他换的啊，他换了个新款的猛龙啊，因为啥，他开了一个铁皮壳子成精，3年多的车我怕他着了，那时候没事我吓唬他，因为我挨着他停啊，他要着了我怎么办呢？我兄弟是咋呢，原来吧，哎，东哥要不说人当初也是有钱人，4年前买的汉兰达，那时候汉兰达录完牌他买个高配30万，
2: 30多啊，22年那时候30多，
1: 他嫌费油，因为啥，他是江南江北跑，
2: 明白明白，
1: 他嫌费油，他买了一个铁皮壳子成精，
2: 嗯嗯，
1: 那铁皮壳子成精多少钱呢，17万多那款，
2: 明白
1: 啊，大概其你知道啥样
2: 吧，明白明白明白，
1: 这一年跑了4万多公里，
2: 嗯，
1: 昨前天卖的，他去上那个博能去置换猛龙不是吗，
2: 嗯嗯嗯，
1: 给他那边座驾还找了贾总，
2: 嗯嗯，
1: 也做了4万块钱收的，
2: 嗯嗯嗯，
1: 18万多赔了14万。我说这14万块钱油啊，我说你买个卡罗拉我估计这辈子都够了。
4: 其实正常这个预算一年跑1.5万公里，对于家用来讲买个燃油的就行了，
1: 来吧，
4: 但如果你要说喜欢，
1: 高哥18万预算你就照这个得先来吧
4: 啊。但如果你要是喜欢这个绿牌，购置税能减一半，而且电车的配置更丰富一些，而且油耗更低，享受一些新能源车带来的一些乐趣，你看一看华境 S 低配的或者中配的都够了。为什么说推这个车呢，电车呢降价的速度特别快，优惠的幅度呢也比较大，你买一个差一不二的保值率呢还能好一些。这个车呢现在也非常的畅销。
5: 我听听自己说啥。
4: 我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
5: 你跟自己都矛盾了，你
3: 大家听一下
5: 啊，
4: 你
5: 说
4: 看看这个
5: 绿牌车降价快，
1: 我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抓住问题的关键。
4: 对，
1: 怎么样抓住问题的关键呢，去找到关键中的问题。
5: 哎呀，还得是你的高度。
4: 这个节目我发现了，只要是我不说话大家没有疑义，只要我一说话问题点全上来了。
5: 你说的本身就是个问题，
4: 现在就差肖大爷没表态了，反正是。
1: 哎，高哥、
4: 啊、
1: 你都说好你不惹肖大爷、
4: 啊、
6: 不是、啊、他惹不惹都没关系，关键我没有无话可说呀。
4: 嗯，其实但是也说
1: 你不是18万，你有啥车推荐？一年15000公里，
4: 华境 S 吧、嗯，这个车绿牌空间也够大，也实用。
1: 嗯，
4: 这车卖的也比较好，它的竞品呢锁定的是领跑的 D19，但我们这车呢更具有性价比。
1: 大哥 ，D19 20多万。
3: 明明是橘子姐给他推过去。
6: 不是、啊，刚开始我接一句吧，刚开始第一句。这15000应该考虑燃油车
4: 啊，
6: 完了推的是华境。
5: 然后新能源保值不好，看看我们的华境保值好。
4: 但是这个绿牌车纯电的插电的优惠幅度确实太快了。
6: 不是绿牌的，
2: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我上5年级和初中。
4: 我打断一下，我没说完呢。
2: 啊，你没说完？
4: 没说完呢。
3: 你没说完。
4: 但是18万为什么推荐华境呢？这车是插电混动车型。有的人呢会18万买个增程，从技术含量上来讲呢不如插电混动，而且这车呢可油可电， 没有电了呢，发动机呢还参与
1: 还能用油，
4: 嗯，
1: 没有油
4: 这车口碑也好，
1: 还能电。
4: 最主要呢，
1: 奇怪饼干呢，
4: 华为的技术不在里面，华为乾坤支架。后原先小张总不问我是华为哪个版本吗？
7: 啊，对呀、啊。
4: 那天我真看了，
7: 嗯，你们这个华为的支架是什么模型啊？
4: 你知道
7: 是语言模型啊，还是大世界大模型啊？
4: 是5.0版本的。不像你说的是
7: 你回答我的问题
4: 入门级的，
7: 你是哪个思路的支架、啊、
4: 这个问题呢
7: 你了了
4: 我得让我们50的工程师
7: 对吧，
4: 你
7: 是 VLAVLC 这个派系的呢转换语言呢还是大世界模型呢，
4: 就是
7: 我是客户，我问你，你
4: 小张总、
7: 啊、
4: 就你说这种话，
7: 你这个支架好、啊、
4: 客户转头就走了，
7: 什么个思维逻辑的支架、啊、
4: 你说他我来买车来了，
7: 客户现在有不懂
4: 的吗？我只关心这车空间配置和价格。
7: 你这个支架是什么一个逻辑？我要问问。
4: 东哥到你了，东哥你说吧。
8: 俩人憋了一礼拜，终于干上了。
1: 别的车说说，
6: 没人说都退下吧。我这有两个选择啊，
1: 阿维塔，
6: 不是阿维塔，一个是 EZ60 的啊，激光雷达版，现在低配车型呢是157,900，这款车2.9米的一个轴距。啊，关键的话，纯电版激光雷达12个探头的，
1: 他说要 SUV 了吗？
6: 他也没说别的
1: 车。对，他没说买啥车型哈、啊。现在你都 SUV 吧，先说。
6: 啊，
1: 嗯、
6: 是我先介绍一下吧，刚才也没唠叨说。
1: 嗯。
6: 啊，就是这款车，我觉得就是现在代表最新车型，而且芯片也是非常过硬，3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就是在-40度能正常保持使用状态，没有任何影响的。这款车呢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城乡路的302号，您都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坐车尤其是乘坐人啊，它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您带着家人或者带着朋友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另外想再推荐您的，如果15,000其实真的不算太合适的啊新能源，那咱们有纯电啊纯油的咱们马自达的CX-50，这款车尤其是2.5的15,000，您每年如果去郊游或者是去旅游啊，长途试一试，咱们还有 B 杠技术，这款车非常不错。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您去感受一下。
1: 你们都总算算经济账，
8: 嗯，
1: 卖电车的人如果给人算经济账，你方向跑偏了。为啥？我告诉你说啊，哎，肖大，你考虑过没有？那次我跟你讲，我说 CX-50跑二环拥堵时候跑过17个油。
6: 哦，那对。
1: 他这15,000公里，他要是纯市区通勤的时候跑。嗯，你知道电车给他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吗？这15,000公里，他使用过程中他心里不拘拘。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有？电车跑通勤点儿，堵车他心里不拘拘。
8: 绝对是，但是哥，他有可能跑到25,000。
1: 啊，对，一下就上去，那没准就想走，就老锅头子似的。
8: 油车你可能控制在15,000左右，但是你要是开电车了，你有可能就突破20,000了。
1: 这
8: 是我亲身经历。对，就是想走就走，一车在手。想走就走，你要是看看18万预算的这么一个纯电或者增程车，其实我想推荐一个啊，就是你买不买没关系，一定要来看一看，赏车试驾，自己亲身感受感受，就是领跑的416，但18万这个预算应该是全上道了，买到我们最顶配的这个车。这个车呢，车身是
1: 416，你开了过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8: 哥，就有一次你说在展厅看着不大，在大街上看着，
1: 哦，明白了，
8: 这车也不小，车身尺寸将近5米，
1: 我知道，你是个 SUV，
8: 对，包括这个5座6座可选，然后后排2排3排的座椅都放平，都是两驱，只有地系是四驱。它这个预算呢还买不到 D19 的话是219,800，最低配的。所以说你来看一看，主要是现在416的目前啊在库的这个车型都是宁德时代电芯，表现还不错啊，这个车。主要外形也是刚刚改款之后的，最长续航能达到1300，然后纯电部分是这个290增程的啊。如果说你要买纯电的版本，就是660的续航；如果说你正常家用代步，就是在市区开660续航，基本上也没有啥焦虑。你可以来加我微信，详细我给你介绍介绍，1394511719。
0: 除了这些 SUV， 也给你推荐一款轿车啊！
1: 哎，我就想让你推荐个轿。
0: 对，这个轿子嘛，开
1: 起来市区里边开轿子
0: 特别舒服，是吧，哥？坐着也舒服，而且享受的东西也比较多。首先呢，可以看一看我们的 A9L 有两驱有四驱，但你18万预算，
1: 刚才有朋友还问呢，就问续航的事儿。
0: 18万的这个预算，你可以上到四驱。如果你想往下降一降呢，你可以看到 Ultra 版的这个17万多的这一款车型，现在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我们有23扬声器的一个北亚之音的音响，你在市区里边开呢，还有个支架的猎鹰700支架辅助驾驶，你完全可以 不用自己去驾驶，堵车呢，拥堵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轻松，而且在车上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啊、综艺啊，非常的轻松。你说你一个月一年一万五千公里，这一万五千公里用来享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续航是230到260之间啊，然后呢，这个 1.5T 的一个发动机，超能混动发动机。在你长途的时候呢，也不用焦虑说我这个没有充电地方该怎么办。在你市区里的时候呢，基本上一周啊充一次电就可以了，非常的划算。我们也有赠送充电桩这个活动，你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试驾感受一下。这个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款车型，享受车啊。1860361-0345，到店里去看看奇瑞风云啊。
1: 15万落地 SUV， 西安用车，自驾游用，要油车，求推荐两款。先说第一个啊，昨天我们邻居大哥买，哎不行，那是插混啊，他要纯油的，15万。荣放15万低配的下来了。还有谁呢 ？CRV 现在不敢说，施波特
2: 油的，
1: 哎，施波托界，
0: 施波托界不是吗？
1: 15万添一点点，你买个四驱施波托界。
0: 对，他那个前两天交了一个，就包括王晨前两天交那个叫什么旗舰版啊，特别的帅啊，纯黑色那种黑武士那种感觉。他那也不贵，就15万多一点，那个车 1.5T 的一个发动机，那个车开起来非常的给力，而且油耗也很低。他那车的油耗基本上也就是在5-6毛钱，也就是这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看看，四驱两驱都可以，两驱
1: 没准西安政策比哈尔滨还好呢。
0: 啊，对，对对对，
1: 人那地方销量大，
0: 在西安看一看啊，世博托界。
1: 大众 T6 很香，价格也合适，怎么样？我对大众的品质一直很信任，可以搞啊！有人问我铁皮壳的成精什么车，不能说，法务太强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防撞钢铃能打个苹果皮，你知道了吧？
3: 嗯
1: 啊，那防撞钢铃能打苹果皮，你如果说对于电车，你认为都这样也错了，你可以看看别的电车的防撞钢铃什么样。认真的讲，你去上陈雪他们售后车间，你看看他们那些售后车间定损的车辆，你看看。防撞钢梁有多厚啊，这个我可看着过。
0: 我们的防撞钢梁大部分车型都是铝合金的，纯铝合金的，
1: 而且那个
0: 厚
1: 度也是相当惊人。
0: 大家不用到那个我们的售后去看啊，
1: 你前腿给拆啊。
0: 对，我们展车就有一台裸的。
1: 哎，那你为啥卖不过那个薄铁皮的呢？
0: 纯裸的，我们都是从厂家直接进的，几万块钱进了一个纯裸的一个车架子，让大家去看到我们85%以上的超刚性钢材是什么样的，什么颜色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刚度，而且铝合金都给大家裸着都可以看到。那个破那个薄铁皮的故事讲的好吧？
1: 嗯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也从另一方面讲，我最近这两天我陪我儿子听水浒，我想起个事儿来。哎，你说鲁智深，高哥，你说鲁智深和西门庆哪个更受女孩欢迎？
4: 如果从性别上来讲，肯定鲁智深呢。
3: 他俩不是一个性
1: 别啊，他俩不是一个性别。
3: 他俩不是西门庆，他俩不是一个
4: 性
3: 别。
4: 啊，好，行，我想判你俩了。
1: 我告诉你，一定西门庆更受欢迎。
4: 那肯定的呀，书生嘛，小白脸。
1: 所以说，把车造的像鲁智深一样那么厚实的，反而不受潘金莲这样的用户的欢迎。
3: 谁能给你过好日子？
1: 对，
3: 笑死我了。
1: 提醒东哥，咱别给他出主意，底盘加护板。护板刮蹭也可以二次损伤电池，而且这样保险公司还拒赔呢。
2: 如果要是这个电车没有电池护板，
1: 嗯，
2: 那么你加装了电池护，因为电池护板不便宜，一般来说都是2000多块钱啊，说大概。
1: 嗯，
2: 电池护板刮变形了，完了把电池又给整变形了，
1: 那
2: 没有这护板，这电池就直接卸了，
1: 直接着了，
2: 直接报废就完事了。所以的话，还是要需要有一个电池护板的啊。
1: 钛七 H 十月七买哪个？月七，
2: 对，没错，
5: 新
2: 上的。
1: 哎呦，我这现在你说我，哎，昨天我就想起一个二手车大哥说那句话，
2: 嗯，
1: 他自己说的啊，他说你要站在任何县级以上行政辖区十字路口。
2: 嗯，
1: 10分钟之内的车，你要认识60%以上，他说你都能叫汽车字典。
2: 电车是这样的啊，先说一个啥？
1: 日期我不知道。
2: 现在有很多的车，我说说心里话，我不认识标，我不认识这个车型，电车我能接受啊，因为啥？太多。
1: 那标不认识。
2: 到今天为止的话，2026年大概上了700多款车啊，这是这个什么发改委这个啊，人家有目录的700多台啊。然后到今天为止，这是第一个。
1: 月七啥车呀？
2: 是传奇的，
5: 传奇的
2: 月七。这个月七的话吧，如果说跟这两个另外两个车对比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 它的低配的比较便宜，它的低配的话是17万多起，但是呢它的车身长度照着 H 十啊，照着泰七的话，确实在车身长度方面它稍微小一点啊、
4: 嗯、
2: 而且这个车从上来之后挺好的一款车啊，
4: 嗯，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看我都不听说，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泰七跟 H 十，泰七上市早一些啊，当年市场势头好到什么程度呢？泰七上市，我连续多年，大伙知道这市场已经就这熊熊色了哈，都没人找我买车了。我一周之内接仨电话找我买泰七的，
2: 嗯，
1: 找你的是不是不少？那时候我整天我都联系老邓，
2: 我做置换的话不少，嗯。但是呢，这个泰七和 H 十的话，
1: 买 H 十
2: 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优势就是说什么呢？
1: 大，
2: 都是最新的车型，在这个价位
1: 的底盘比泰七的好，没有异响。
2: 对，再就泰七的客户，咱就说对着老车主们说，
1: 评价都不好，
2: 对底盘这块好像是不是特别的满意啊？然后 H 十的话刚上来也是这么火爆。如果这俩车的话，我真的建议你看看这个 H 十。泰七呢，它的优势就是刚刚改完款，外观确实改款改的，包括续航非常的成功啊。
1: 江北万象汇起亚展车是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一眼相中了，那玩意儿多少钱？哎，我想知道你们家那儿不设员工吗、嗯？
0: 那不应该呀，是不是去的？要不然就是媳妇去的就有点早，要不然去有点晚，可能没赶上员工，要不然就去吃饭。
1: 万象汇摆
0: 的
1: 啥车知道不？
0: 赛杜斯
1: 啊，
0: 新款的赛杜斯，价格1.5和 1.5T 的，一样是79,900和99,900两款，置换补贴呢是3000，现在落地价格再减上省补呢也都合适，7-8万块钱的一款小车，开着可舒服了啊！到店里来看看，机场路12号赛杜斯啊。
1: 2013年卖头，15万公里，车况一般我可以理解成狼车吧，兄弟，两手。问东哥能给多少钱？
2: 如果说车况一般的话，那这车基本上呢，这个收车的话，就说收车吧，
1: 嗯、
2: 毕竟13年车了，这玩意儿都得破了2万，10000多块钱。
1: 东哥还有俩月14年，
2: 是，那值10000多块钱，能值钱？因为宝来的话还得10000小呢，卖淘来不是卖腾，没啥大伤的话，如果现在这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或者你想换个新车，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1357。
1: 文科 C10对比宋 Pro， 兄弟啊，你在15天之前还看 EZ60呢，怎么今天又看成 C10呢？这啊，价钱差不多哈。C10多少钱？十几
8: ？C1012万多。
1: EZ60多少钱？
6: 现在低配的也得13万9千。
1: 啊，
6: 定的
1: 差不多，差不多。他15万预算，
6: 差不多。
1: 他看的领跑 C10，然后呢，这两天又瞅了宋 Pro 了、
8: 哎。
1: 我家里有车位，有充电条件，买哪个？嗯，
8: 看的真杂
1: 呀。哎
8: 呀，嗯，宋 Pro 多钱呢？也价位这个，不是你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看的是纯电还是增程的呀？C10有纯电有增程。
1: 他没说，他应该换的是、啊、看的是增程。
2: 他这个价位的话，他肯定看的是增程，他不会看到纯电。如果要看到纯电的话，你这11-12万的预算、
8: 嗯、
2: 你达不到，得达到14万多、15左右才能奔着纯电去。
8: C10增程的纯电部分是290，然后综合续航达到能达到将近1300。这个车呢，车身尺寸也稍微偏大一点啊，因为轴距达到了将近2.9米、2.8米多。那 C10 也是刚刚改款之后，今年刚改款的一个新车型。那无论是外观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个内饰的一个做工用料，我觉得的话还是不错的，性价比之王，它属于是领跑车系里边性价比之王。如果说你要是偏年轻点，我推荐你看的是 C11，比它稍微贵，大概是不到10000块钱，但 C11它的一个这个车身的动力，包括你的一个底盘的一个硬度啊，偏硬一点，更运动一些。但如果说家用，那 C10 肯定是够用了。而且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C10 现在店里边是有部分现车，颜色可选啊，但不是非常全。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包括现在5-2的一个政策和3年免息都是非常不错的。C 系这个月你只要下定锁单，可以享受一个1500元的一个 C 端权益，也就是说直接在你交付的时候减现金了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
1: 这个有一个问题是问探岳的新老款差啥？
2: 差一个是探岳，一个是探岳， 探月乐，
1: 他说的是探月
2: 啊。探月的话呢，你看的是一个老款的，老款的话，你刚才我看的呢，他说330，现在的话基本上330没有了，都是300，300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虽然呢，你看着330是 2.0T 的发动机，但是呢，从厂家的数据以及目前客户的反应，这个 1.5T 这个发动机的动力性在市区，在市区的话，它不照原来的所谓的 2.0T 的那个330那个动力差，动力在市区表现得非常好，主要是有新款。

0: 款和老款之分，而且呢新款确实比原来设计的在老款的基础上漂亮了很多，但是和电车比还差很多。
1: 纯电小车纯上下班代步，硬性要求39天开暖风，续航不低于100公里。大哥告我预算呢，啊越低越好啊。纯电续航开暖风100，标定就至少得在300以上吧，
0: 305呗，
1: 305越便宜越好，来吧。
2: 我这有一个奇瑞的 QQ3， 不知道是不是最便宜，但是它应该性价比还是挺高的，310公里的一个小车，售价是56800。这个车的装备质量可以啊，包括也是我们这个奇瑞体系里的一个超刚性钢身，达到85%以上的安全系数没问题。而且它那个第二排的座啊是三座的，第二排空间还可以，将近2.7米的一个轴距，所以正常来讲就5个人出行没有任何问题啊，不会太拥挤，而且我们那个车机系统也不错，非常的丝滑，你可以去看一看，在机场路12号奇瑞的 QQ3 考虑一下。
1: 嗯，峰哥你好，现在想被做蹦灯的灯也不容易啊。我哥们儿认识一个大学的小姑娘，11约她出去玩，开个老款的350S， 人家嫌弃了。不，我要不我也嫌弃，为啥呢？350这个这一代哈，得是哪？我想想啊 ，W22 平台早期款有个350吧，东哥，后期都没有350了。最新350得是16、17年的，好像。
0: 啊，不，老款的也有，一代就是。
1: 我说最后一批350
0: 啊，那是
1: 得16、17了。
0: 那你说谁不开350来上班啊？不开350是能那啥吗？
3: 350。
0: 对呀，这不就没好使吗？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
4: 说的是东哥吧？
0: 不是，
1: 哎，
4: 带贴儿的，你看，就好像咱那啥，你看后边带贴儿。
1: 这是哪年的？零几的？
3: 你俩当裤管了？
0: 一二的吗？
1: 对吧？
0: 我
1: 那小姑娘嫌我很正常。
0: 我问你是不是 S？
1: 不是，这
4: 一会儿徐老师你下去看看
1: 是吧？多少公里呢？
0: 所以就
1: 多少钱？你说个价，我差大差不差。
0: A10卖多少钱？
1: 10万。
5: 65800。
0: 我拿俩跟你换，一个好像占你便宜，
1: 拿俩 S。
0: 东哥办事讲究，
5: 哥我都怕操心，
0: 就拿俩
5: 大玩意儿。
1: 开个老 S350，我要是那小姑娘，我也不跟你处。
0: 你加一起，菊英，你算算账，加一起，我这俩车10米多长，对吧？一个就5米多嘛，换你一个 A10，你占便宜。
1: 含15万，一分不添，轿子、油电都行，你就选一个，东哥选一个，我去看。Mr. 韩，15万，一分不添，油电都行，轿子，你说啥我去看啥。他没说买啥，要不说你这哥们说话就是讲究吗？15万，东哥你先思考着，因为你要想人情世故，对吧？
0: 我不想，我也不买，
1: 不想啊。风云 A9，
3: 你这还不认清
1: 你？要我告诉你，我买15万，凯美瑞，
0: 对，
1: 必须凯美瑞。
2: 电车真的优先选择风云 A9L。你去看
0: 陈雪儿
2: 啊，
0: 你没有以前活泼了。
2: 我觉得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像你个什么风云 A9，你不能说 L
2: 啊，
0: 那说
2: A9L，
0: 要不
2: 风云 A9L，
0: 这人一下就记住了。
1: 哎呀，考别人也答不上来，然后来考小张总，就是问这是哪个爹造的车？
6: 让我瞧一瞧，
1: 这是啥牌子啊？
6: 啊，这个叫爱。叫什么什么之
1: 你都不认识、
6: 哎、知道这，但这个火已经黄了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哎呀，
6: 爱什么来着？
3: 5个0行啊，我看是
1: 五个方块。
6: 这之前咱问过一次，叫哎
1: 啥啥玩意儿，我也不认识，反正
6: 他哈尔滨没有电。
1: 嗯，有没有电我也不认识。
6: 叫啥来着、
1: 嗯、
6: 对，爱驰，这有人说了，对，
1: 哪儿出的呀这玩意儿、
6: 哎、对反正江浙那边一个企业吧，也不知道是哪儿。
1: 你
3: 现在这个起的也快，黄的也快。
1: 哎，当年呢，你知道吗？其实啊，这个易发集团呢，就是在新建的店里边，在领跑和奇瑞中在犹豫，或者说还得干老牌子靠谱。
2: 要不然说那个，有时候选择很重要。
1: 大于努力。
6: 那你哥以前领跑和爱驰不一个级别吗？
1: 对啊，都是
6: 新
1: 来的，谁知道谁能火、啊？
6: 谁知道哪能好的？
5: 对，但是没想到领跑就能坚持到11年了，而且权益自研越来越多。
6: 嗯、
5: 以前从这个50%，现在已经延续到65%-70%的权益自研的部分。嗯，
1: 十一期间陪家里人订了 A10，感谢菊哥给了最大的照顾啊！订了78800那款啊！
5: 不客气，感谢你支持啊！ 再有多多那个啥。对，那个随便吃到店里，
1: 吃好再来，咱家不管。嗯、这是哪去了？一转眼过2018年，奥迪 A3，但是我哥啥也没说，就给A3。
0: 首先的话呢，奥迪 A3的话，白色的价
1: 排量也不一样啊，
0: 白色价格是最高的了。另外呢，分三厢和两厢，分高配和低配。如果是两厢白色高配公里数少的话，2018年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在6万左右。二手车这个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啊。如果想确定一台二车的这个市场的终端价格是多少，车上收车价格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
1: D19有除了D19还有啥是四驱的D99？
5: D 系列是四驱，其他的都没有。
1: 你得把钱花到了。
5: 对 ，A、B、C 都没有，因为毕竟的话，一台车就挣500块钱，我再给你搭个四驱，那就赔了。
0: 那个前一阵儿，出了一个那啥，出了一个统计啊，这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说这个电车的利润点是多少？好像是说的是4点几吧，毛利。
1: 东哥。不一样，
0: 4.0，
1: 它有一个体系的，需要给他那个什么系统那家往上交钱。
0: 对啊，
1: 你知道东哥，如果把那交那个钱要是含到里头，你知道那利润率给大发了。
0: 是这套系统，
1: 那得30%。
0: 咱不能提名啊，这套系统的话，好像用在高端的电车上，
1: 10万。
0: 它是
5: 14个，14啊，
1: 我说少了，
0: 它是按点
1: 一台车要交14万，
0: 对，交14万，所以这个是就是
1: 你说车为啥那么贵？
0: 我想起了小时候一句话哈，知识就是财富。真变成财富了、
1: 所以买车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就像买奢侈品的朋友啊，你说你买那个巴黎世家塑料袋，是咱都知道它不值，人家是啊玩到那个段位了，我为了个牌子我塑料袋我买个巴黎世家的，但是你要不为那个，咱说南方很多小厂造的那个真小牛皮的那个包几百块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达那个高度，我就得买那种南方小厂造的几百块钱的小牛皮包，而绝不会花几千块钱买个巴黎世家塑料袋。
0: 那当然，1000多块钱的说，如果是牛皮包啊，就一般女士别太大的，那都得是头疼牛皮，
1: 相当好的。
0: 巴黎世家衣服我去看了，有一套乞丐服，你看上了
1: 啊？对，好几万。
5: 还有小时候穿的凉鞋。
0: 那个那套乞丐服三件儿的，里那个背心外面一个裤子，外面还有一个像那个坎肩似的。
5: 对。
0: 当时我问了，35万多。
1: 啊，我说的
0: 就跟那个洪七公穿那个一模一样，
1: 35万，35万多
0: 。
1: 前两天去平房呢，也去机场路罗香买缤越，好多回答版本说哈尔滨现在买不着这个车。
6: 是这样的，就哈尔滨现在没现车，确实啊，就是都比较紧张，产能比较紧，因为这个车，怎么说呢，就是确实你看销量榜就在
1: 是你家网吧
6: 是，但是缤越呢，确实像他说的也很多版本，因为现在有超能版，有缤越 L， 具体你要买哪个配置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帮你买没问题。然后呢，就是像很多的配置你确实买不着了，像之前有 battle 版啊，然后有这个星耀版，可能比较高的配置呢现在确实比较难买，如果是中配和低配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但是等车周期会比较长，可能1个多月2月，而且我们其实店里有几个他车是在途的啊，
1: 但是都是订单吧，
6: 有订单，有没有的啊，也有没有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买哪个呢，如果是缤越 L 是我们网的，如果是缤越超能版的话，帮你找另外一家经销商也是没问题的啊，你就加我微信吧，就是能买得到，你关键还得找到对的人给你解释清楚为什么没有啊，就提到销售他们知道信息也比较少。
1: 你这产能倾斜到什么车型上去了？
6: 星越
1: 啊，
6: 它和星越都是相
1: 反。现在我发现怎么这两天啊，你知道我这跟你一样，就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旅游啊。
6: 啊，是
1: 楼下转，发现星越现在挺多呀。
6: 对，星越很多，
1: 起量了。
6: 对，
1: 星越卖的好。
6: 对，不是刚刚说等车周期2个月嘛，所以说很多产能都倾斜到它到新电车去了，所以说它现在应该是在。技改就是把他的这个生产线挪到这个另外一个生产线啊，所以说这个还得等段时间，可能就好很多了。你加我微信吧，18045078887。
1: 这个朋友买萤火虫，这车咋样？萤火虫也好啊，萤火虫现在卖的销量咋样了？当初挺火，现在怎么样？
0: 一般。
1: 有
0: 一般，
6: 就是贵点
1: 儿，它贵，对。但那车好看呢，萤火虫多好看呢。星舰七 EV 605款，问哈尔滨冬季表现怎么样？大哥都是四折。39天就是四折，啊！你要把所有的暖风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什么都打开的话，四折都到不了。
6: 冬天最冷肯定到不了。
1: 对，都到不了。你如果对于这个电车的续航认为说打折是你接受不了的，你就不能买， 因为只要是电车，咱说这卖电车都在这坐着呢。那哈尔滨的三九天你也知道，那白天都零下20来度，
3: 手机都打。

0: 对呀、啊，
1: 手机
0: 有一次我们同事上那个冰雪大世界，他们去那个做采访报道哈，手机揣到裤子兜了，就谁呢，穆老师，他给忘了，拿起来想打电话、
2: 嗯、
0: 开机都开不开，
2: 没电了。嗯，
0: 就是冬季低温就那样啊。传奇向往 S7 东风翼派008决赛圈，我哥完了，他家里还没有车位。
3: 那这俩车，我说实话啊，就是
0: 你没车位还买这个？
3: 对，传奇的可能是说，现在目前马路上看的相对来说比这个东风翼派，
0: 他俩都是插混吧？
3: 对，不是，008是增程
0: 啊，008增程。
3: 对，然后向往 S7、嗯、这个
0: 是
3: 插混、
0: 嗯，
3: 他俩真就是不少有比的，因为价格差不多，都是14万多。但是啊，就是可能说翼派008这个车，它车身尺寸更大一些，轴距3米多呀。然后那个向往那款是轴距是应该是2米80多，不到2米9。但你要是没有充电桩，你要是增程的，你用天天用增程跑也不行啊。
0: 对
3: 吧，对，
0: 就那你何苦买一个带这么大电池的车、
3: 嗯、你还是买插混或者混动。
0: 对啊，你14-15万、嗯、咱说不是14-15万没有充额位没有充电条件的，你为什么要买一个绿牌车？
3: 对，买蓝牌混动或者双擎、啊、
0: 哈尔滨市区的这个商充桩你停那不还有停车费呢吗？
3: 嗯，
0: 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3: 嗯、
0: 我给你讲一例子啊。有一天晚上我这个下班，我那天晚上是有点事儿，回家有点晚，9点半了。那个东哥，你知道咱往咱家那边去城阳路上有一个加油站中石油，那个旁边不一排充电桩吗？
2: 我知道，
0: 我到那一碗瞅，我寻加点油哈，
2: 嗯、
0: 我有排大队。哎呀，我说是油要涨价了吗？我没听这个事儿啊，我就往前冒崩开，我寻要排队我不加了。哎，一瞅没人加油，排队充电，
2: 排队充电呢。
0: 晚上9点半，他要是网约车我都不说啥了，都是家用。我是说咱要是真都这样了，你说你何苦呢？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惩罚除了 PQ 之外哈，还有一种叫有期徒刑。为什么有个有期徒刑？它就是罚没你生命时间的，是这个作用。你这不等于每天定期有期徒刑吗？
3: 14-15万你买这车干啥呀？你就我觉得
0: 就买个汽车不行吗？
3: 对呀、啊、就荣放啥的低配的你都能买下来。
0: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不知道咋想的啊。邻居买个揽巡，看着那真敦实，这车怎么样？便宜啊！现在优惠6位数了。
2: 这，嗯，这一代的揽巡呢，是历代揽巡里，我觉得改款改的最成功的。外观呢，包括途昂 Pro 啊，特别的帅啊！要拿到以前那该多好啊！但是呢，现在到了迭代的时候了，设计的确实挺漂亮，卖的销量非常不好。
0: 嗯。哎，另外还有那个哥们儿，18万 SUV 要我必须2手揽胜，大哥二手揽18万能来哪年？
1: 他说28手的哥，
0: 28手的啊，
1: 够了，
2: 那必须得买行政，
0: 得买哪年的？
2: 是吧？
0: 嗯，
2: 14年，
0: 啊、
2: 嗯，你是要不呢？要不带点小瑕疵的，要不是调过表的
0: 啊、
2: 嗯？反正你挑一个呗，18万、20万往下肯定是不太对劲儿。
0: 这是10万元轿子，你选啥？小张总那个叫啥玩意儿？
4: 星瑞
0: 、那个 HEV 那个，
4: 对，
0: 哎呦，那玩意儿挺省油还有劲呢。啊，10万块钱够了。嗯，
5: 10万块钱想买个电车轿子吗？
0: 他没说，就是10万轿子、
5: 啊，就想10万块钱买个轿子。
0: 啊、
5: 我有一个超，
0: 你家有没有处理的特价车？
5: 那你为啥非得买轿子？如果处理有处理的特价车，
0: 嗯，
5: 那个奇瑞的那个 SUV 风云 T9。
0: 那个大的呀，
5: 啊，120公里续航的处理啊，原价14万多，现在才9万9千9，10万块钱，然后
0: 新车呀、
5: 啊，对呀，你还能领个省补，领省补还能领个8000块钱，9万1，
0: 然后再来一个置换厂家置换补贴有没有？
5: 你都减掉了、嗯，你再来一个那个什么贷款，
0: 嗯、
5: 还能再减不到9万块钱，我觉得你就买个 SUV 不行吗？
0: 完，你把旧车卖到红腾，那刘大再给你备上500，
5: 没问题，嗯、我再给你备点儿。是不是这钱都出来了？不到10万块钱，这车就下来了。如果你想买燃油版的轿车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个起亚的 K3，、
0: 嗯、
5: 起亚 K3 这一口价69900，买高配的可能再多一点。然后现在还有置换补贴，还有这个什么出厂的一个加油卡补贴，也够10万块钱啊、
0: 嗯，
5: 都可以选择选择。
3: 你要是燃油的推荐完了啊，我再给你推荐一个纯电的轿车，轴距2米735啊，就是一般买这个车就是领跑的 B01，跑网约或者跑滴滴的比较多，但是这款车实际上来说买这个蓝色的啊干这个活多，但是像。

0: 昨天有一个听友也是去买车，买的 B01，一个小女生买的粉色的，这车粉色的老漂亮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时尚。续航里程是纯电是590和670两个续航，价格呢是99,800。现在买呢，B 系有一个1000块钱的权益，包括我们3年的免息和5.2米的政策。如果说你要是有那个能拿来置换或省补报废啥的，肯定是10万以内能下来。如果说没有纯干买，那基本上下不来，得出点头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那个谁呀、啊，这个风说你别提揽巡行了，我2022年30万买的，我去年问价给我14，你是2月前问的，现在问14都没有了。
2: 我要说是某价，你相信吗？
1: 东哥，这车能行
2: 揽巡的话是这样啊，
1: 多少钱？
2: 你别提你说你22年买的，因为呢，咱这么说啊。
1: 二年车最贵。
2: 我这是说啊，随意，你也别那啥，别玻璃心。22年的话是汽车价格最高的年的钱呢，还是在疫情嘛？奥迪 A6 的话，当时
1: 九五
2: 只
1: 折，
2: 有它98折，奔驰和宝马的话一折都没有，全款在卖啊。那当时买 A6 的话呢，还给一把车钥匙，说欠你一把，等他过来这阵儿再补给你。车价最高的那时候呢，你基本就是全款买的，没有优惠。但是呢，这个揽巡这个5座加上这个6倍，在它最后清仓的时候，它的低配的车型应该卖到了18万左右，所以你22年现在14万左右，还得是好色公里数少、车况好的情况下，反正是收是收不了，但是呢，卖可能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中端成交价格范围。
1: 他赔的是真狠呐、南哥来了，刚刚听我东哥手里有个老 S，说你要卖不出去的时候，我这有个巴黎世家塑料袋儿。他说：“换完之后，拿砖头子往红灯车位门口一压，这不就起来了吗
2: 我可以细说一下吗？
1: 啊，
2: 兄弟啊，首先一点啊，咱俩这我先严肃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得保证那个什么，
1: 塑料袋，
2: 巴黎世家得是真品，你不能是那个高复刻1:1的那不行。再就是，咱俩换完之后你不带后悔的，就像我肯定是不后悔。你要觉得行，下午咱俩就见面贸易贸易啊。
0: 那你要把它放门口，你还得雇个人看着，
2: 我怕刮风，让人刮走了，
0: 再刮跑
2: 把我
0: 了
2: 的奔驰 S 刮走了，你说？
1: 这是领跑 B01 风噪真的很大吗？
0: 你看我刚回来了啊，我想说，你要在网上看这些信息吧，啥都买不成。但是我强烈邀请你到我们店里来自己亲自试驾。风噪大与不大，这个东西就是啥？你自己看。对，我觉得啊，就是你就是我们 A 系这么小的车，6万多块钱的 A 系 A05，包括 A10，我就这么说，你跑出去上高速也好，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个隔音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别说是 B 了，B 的级别要比它高。如果不相信，我拉你跑趟高速，啊，没问题，你到店里边找我，让你上高速跑2小时，你自己试试。
1: 每个人要求不一样，豌豆
0: 对。
1: 上的公主呢？还有，
2: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我每天晚上呢，我都在刷汽车的短视频，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还是得知道点最新的这个汽车知识。很多的车在新车上市的时候，它在短视频上铺天盖地，对吧？你随便一刷，我打开手机呢就是车，现在我拿出来您看，我看都是车。但是有一个品牌是个外国品牌，咱不提名啊，要不呢这个好像是有些这个不公正。这个牌子的话，在网上很少很少有它的正面的新闻，反倒是负面的新闻呢是特别的多。但是耽误人卖了吗？耽误人口碑吗？人的客户的话，现在可以说电车新能源里的话，人应该是位列前三甲，一点问题都没有嘛。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网上有很多的东西，它尤其汽车的视频，它不是真实的。因为呢，我多少懂一点吧，懂点皮毛，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它就不是很真实的。所以的话呢，你买车可以看短视频，可以查各种资料，但是请你不要100%相信每一个主播他说的都是真的。
1: 我是100%不相信。
2: 这
1: 我
2: 个。
1: 告诉你，看车，我教各位啊，你上网看车，你看啥？就是网上讲车，你看二手车贩子和修配厂的，你别看那个什么汽车那个车评人的。修配厂和车贩子，他讲的是真的，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切身之痛换来的。哪个车怎么样，好不好？
2: 包括现在民族品牌的有两款电车的话。

0: 现在都是新车啊，新车的话呢，那底盘就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就得委托这个专业的四轮定位，新车就得是在做这个底盘的这个校正啊，校正
1: 校正，对，
0: 但是咱不提牌子
1: 进步了，
0: 就说这个意思，所以的话不要光看网上。
1: 李小小，能不能给个权威回答？我明年买电车啊，购置税是要全额缴纳了吗？谁敢说呀？
2: 谁敢说呀？
3: 这玩意儿权威不了。
1: 谁权威啊？
3: 神儿说两句。
1: 来，高哥，明年是不是全额缴纳？
4: 官方没放消息，大家都是猜测的。
1: 对呀、
4: 啊。再说你买了，我认为早买早用啊，你非等着交全额了你再买。
5: 现在有消息，现在的消息是明年插混车、增程车是要交全额购置税的。然后绿牌的这个纯电车型，200公里续航以上的是一半购置税
1: 啊、
6: 嗯。你这个消息应该是车船使用税是全额的，
5: 不是是购置税，说是
1: 购置税，
5: 购置税
6: 啊。那我看的是车船使用税是全额的，然后购置税没看着。但是如果啊，现在你能拿到这个补贴，能拿到半税，那就先占有现在的这个优惠活动。
1: 它只会越来越少。
6: 对，只会越来越少。还有一些客户到我们店里说，国家政策可能在萎缩，但是你这个主机厂的政策可能会越来越增加。
1: 开玩笑，主机厂也不是。
6: 对，我们现在也亏不动了，就主机厂现在也亏不动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我只能告诉大家，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说，现在能买，现在就赶紧买，不要再一直是在等，在等。国家政策在退坡，然后主机厂政策也不会再给你追加，那最后苦的就是大家自己。二手车一年一年比一年便宜，然后新车呢，你又一点一点政策拿不到，你中间差价越来越大，是吧？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可能是只是涉及到我们个人的一些这个车船使用税啊，车辆的购置税。那么在新能源方面，明年对这个电车的主机厂给他们的补贴也将会是越来越小。
3: 嗯，
0: 那么呢，电车的话，如果再说10万、20万的电车，尤其民族品牌这些，也挣不了多钱。
1: 嗯，
0: 主机厂这么了，那么厂家的补贴不是国家的补贴少了之后，新车的价格呢？我觉得应该是稳住或者多少能涨点。
1: 建坤，佳音听友，预算6万，纯油要新车，求推荐。这个问题我得先说，佳音那儿你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因为你离这个大城市相对都远了一点，对吧？佳音最近的地级市是哪儿？
3: 他不是江浙一带吗？
7: 佳音往上跑，
1: 伊春
8: 恐龙那块儿，恐龙
1: 将近600公里，
8: 恐龙的够呛，
1: 得挨着黑龙江。
8: 对呀、啊，
1: 他那儿好没什么大城市，你得考虑当地的售后。6万块钱当地售后比较多的什么玩意儿有呢？长安肯定有，
6: 嗯，
1: 对吧？
3: 嗯、
0: 长安没有6万块钱的车，
1: 哦，没有6万块钱
0: 车，
1: 长。长城也没有6万块钱车，那个，哎呦妈呀！
0: 我跟你说几款吧，我跟你说几款，你看看你们当地呢哪块有服务站，那个他要油车，他那地儿得油。第一个的话呢，你可以看看这个易跑，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服务站。
6: 我们有二网，
0: 有没有？
1: 有二网啊，那行了，
0: 咱就说钱儿，因为这个钱儿
1: 6万，
0: 哎，然后呢，再就是
1: 落地啊，落地
6: 够6万也够。
0: 不是我下边说的，它不够了
6: 啊
0: 啊！因为我刚才想说的是长安欧尚X5，但那车裸车就6万多，落地的7万多，那你这6万就不够了。再就小张嘴呢，有没有落地？
5: 有，手动自动都够。
1: 佳音有吉利店的
5: 哪儿没有啊？吉利要没服务站，啥都没有了，肯定有啊，合作的也有。
1: 6万块钱帝豪呗，
5: 对，6万买帝豪，然后买配置还不是特别低，然后如果没有补贴也够了。啊，也够了，有补贴更够了，因为6万本身就6、7万的车，优惠还1万多，有置换的话优惠2万了啊，这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二级车跑像帝豪这种都是比较，不是太挑油，也不是太挑路的啊，还是挺适合的啊，你这个也可以研究帝豪，而且呢现在低配的车。前一阵车源比较紧张的啊，现在呢也有啊，这配置肯定是不高，但是在和就是合资品牌比可能还高一点啊，自主品牌比就低啊，可以加我微信看一看啊，18045078887。
1: 这个 W 新还有个小国旗儿的朋友哈、啊，是杭州听友，您太高看我了，您说您在杭州都划拉不着这款车，你来问哈尔滨的节目，他要买传祺 GS8 双擎，我想说的是，假如说啊，我不知道，我得给哈尔滨听众朋友说这个比方，这个差距得多大啊？你在哈尔滨划拉不着这款车，然后你问我在这个，我想想啊，那个在兰溪一节目。

0: 你问他那儿有没有？哈尔滨跟杭州的差距，敢不敢兰溪跟哈尔滨差距？
1: 差不多，
0: 得这么大。
2: 嗯，最少这么大。
0: 你去开玩笑，杭州你都花了不少，你上哈尔滨来问我？
1: 而且你这车你买不着，你不想想为啥吗？
0: 哎，对呀，
1: 好车好卖的车，
0: 你想杭州都整不着的车，你觉得那车能好得了吗？
3: 咱买新车，买二手车，
0: 咱新车
3: 啊。新车等一等，厂家就出了，真的没开玩笑。
4: 你在4S店，你去给他交定金，全款定，不就得了吗？
0: 北上广有的车杭州保有，
4: 全款定车，而且签好协议，不退不换。你看敢不敢给你定？肯定敢。
0: 那杭州那是啥城市啊，兄弟？你怎么跑我这儿来问？你应该问上海广播电台。
3: 他看的是 GS8，
5: 这种紧凑车型还赚钱呢。
1: GS8双擎，
3: 嗯，是他应该是这样的。
0: 哈尔滨也整不着，哪儿都没有。
3: 传奇的 M8 的话呢，现在都在逐步的变成了双擎这个发动机，但是因为 GS8 这车型吧，目前在传奇的这个品牌下，它的销量非常不好，全国都不好。那么这个车呢，厂家就面临着改款。改款的话，那么就得搭载新的这个2.0双擎的发动机。
0: 推倒重来，它翻不上。
3: 是，所以得搭到新款的。那么新款的没推出来，所以你要的这款发动机就搭载不到 GS8 车上。
4: 不买这么格路的车不行吗？
0: 比如说，
6: 说没了。
2: 啊！
5: 这么快
6: 吗？
5: 今天
2: 真是，
1: 嗯，
2: 这车多少？
1: 说呗，说吧。
3: 两年前看看 RV4 啥不都行吗？
7: 对，如果你要是买蓝牌双擎的，想省油的，你就看看丰田系列的。
0: 哎，凯明说的，我给你抬杠了。2000年千禧分，你哈尔滨就买不着，我周边全有。
7: 接着说啊，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这个11呢，这个假期呢，车卖的非常好。走量的小车型呢，50宏光 mini EV， 虽然天气冷了，影响电车的销量，但对于这小车呢，在市区代步没影响，反而还提升了。纯电续航301公里的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46800呢就能买得到。这个车呢，电池、电机还有电控系统是终身质保的。买这车呢，超级置换补贴最高能达到10000元。现在买这个车呢，还有好的政策，大部分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5-6万想买个纯电代步小车，关注一些宏光 mini EV， 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同时呢还有宾果，空间更大一点的。插电混动的大6座呢，星光 L 是我们主流的车型，有很多亮点，同级别同价位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的。贷款也有好的政策，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
4: 真温柔啊，这声音。大家好啊，我是领跑橘子。那个，如果说大家想买领跑的车型，想买一个纯电或者是增程版的这种轿车或者 SUV， 咱们品牌的覆盖面比较广啊，从63800一直到319800都有。无论是你想买个小两厢的这种轿车，好开好停好操控的 A05， 还是说想买一个大到5米多、轴距3米10多的这样的 SUV 或者是 MPV， 都可以找到橘子。那本月买B 系列的车型有1000块钱的厂家优惠，买 C 系列的和 D 系列有1500的优惠，买拉法5跟橘子同款的车型有2000元的优惠啊，都可以找到橘子。那我的微信呢和电话是同号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啊，如果大家想买起亚韩系品牌这个车型呢，可以找到陈雪，陈雪电话是18603610345。起亚现在呢有活动，一口价啊，起亚一跑小型这个小不点的一个 SUV， 首先呢它这个价格是55900，厂家置换补贴呢补3000，省补呢还能拿到3000，还给2500的一个油卡，综合下来呢就不到48000元就可以买到新车了啊。K 三呢现在是69900，置换补贴4500，还有2500的一个油卡，起亚哪点好呢？起家就是一口价，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真的是不是说你在对你在我这儿买80000，在他那儿买70000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我们就是一口价销售。赛图斯呢，现在新款车型1.5升呢79900，置换补贴3000；1.5T 呢是99900，8AT 的置换补贴也是3000。大家想买起亚汽车，到机场路12号。而且呢，我们现在呢整个集团还有个新能源的品牌叫奇瑞，如果你想买奇瑞新能源系列的，也可以找到我啊。99900的特价 T9 现在现车还有，给我打电话。18603610345，机场路12号。
8: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刚才那个杭州的听友啊，如果说你想买这种双擎的车，其实你老家那块是产啊，而且呢卖的还挺好，就是看看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这都是浙江本土的车。
0: 还有那个大个的，你 iHive 小。
8: 哎，我这不是马上要出一个吗？啊，这个月可能就要预售，11月就要上市，我们的星越 L Plus。 啊，这个车呢可能比这个传奇大小差不多啊，车长4米95，然后呢

0: 是蓝牌混动的，全系蓝牌混动，二零 T 加上三档 DHT 的啊，然后高配呢还有这个像后轮转向啊，肯定有机会激光雷达啊，然后包括这个电磁悬挂啊，包括这个空气悬挂，它可能高配都配。价格呢，我估计是在16到20亿之间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五米的车长啊，所以说这个你看看这个，我觉得肯定车上来会是一个爆款车型，而且呢，外观也好，内饰颜值也好，都比这个老款的 GS8 要这个好很多，而且动力的话呢，油耗方面啊，肯定还要新一代的混动嘛啊，现在最好就是这种双擎，就是吉利的 iHave 啊，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当地可能已经有现车了啊，展车应该有杭州啊，如果哈尔滨现在没有看不着，但是呢，这个月应该能看得到，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我再帮你介绍一下什么是最新的蓝牌混动啊，蓝牌混动和蓝牌混动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啊，这个最好的我们好在哪儿啊，油耗低到哪儿，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如果上兜了买油车啊，咱们现在 C-X5 店里头销售量是最好的，比方说12.58万的，现在店里头所有政策车企都不到10万的裸车价格。如果您对空间还有所要求啊，对外观更时尚更漂亮一点，那可以考虑选择 C-X50， 尤其是 2.5 的这款车，现在呢指导价格14.98万。少少的照顾是可以的，但是还可以享受厂家的补贴，大客户补贴。欢迎大家想买一个这些油车的，买个耐用的，买个安全的，自己家用的省心的，那您都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我的微信号15846377535。
2: 大家好啊，红腾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有二车评估价格的旧车置换新车的，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或者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 1357，是17148 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知晓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这个下午时分，此时此刻的你最希望谁的声音在你的耳边响起？你可以 message 留言给我，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14:52，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 8799-6000 8799-6000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不是也期盼着能够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咱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我们这种和传统的演唱的形式也不太一样，我们的合唱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全新的合唱风格，呈现出的会更加的时尚，更有舞台的张力的这种合唱模式。那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啊，包括节奏啊，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且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呢是年龄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啊。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合唱团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而且我们的团队呢将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想要报名加入，添加微信18545484877，18545484877，18545484877。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来自李克勤版本的单车， Eason 的那个版本听起来更偏向孩子的一点委屈啊，怅然啊，带着一点点好像对爸爸的控诉一样。然而李克勤的这个版本听起来就更加的温润大气，他是一个成年人的这种视角，为人父母的视角啊，就弱化了那种埋怨啊，更侧重实际上是成年后读懂了爸爸，回望往事的那一种释然，包括怀念和感恩。单车写进了千千万万普通的这种中国父子啊，在心里深埋的那一份爱意，语言疏离，但是记忆当中的那一份单车却留存了和爸爸之间的那一种更加珍贵的亲切感吧。

0: 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40，究竟什么样的音乐最能够打动此时此刻你的心？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秋天已然到了，天气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变凉哦。最近真的有很多的听众跟我们留言说，很想让爸爸妈妈南下去避寒去康养。909呢，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一趟行程，10月27号出发，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啊，咱们将潮汕啊、海陵岛啊、湛江、海口、三亚这些个大家想去的热门景点啊，通通给你安排上。同时呢，我们把康养的自由度也给足了。咱们呢是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然后我们先去这两年特别火那个南澳岛啊，去打卡一下网红灯塔呀，踩踩那个洁白细软的白沙滩。咱也站在这个北回归线的自然之这个之门下面啊，咱看一看这个南海吹来的风到底是。

怎样的舒爽。接着咱们就走进潮汕了啊，到了潮汕怎么能不去看一看这个不去尝一尝啊潮汕当地的牛肉火锅呢，那真的是鲜得让人忘都忘不了。然后再去感受一下广济桥，这个是去到了这个潮州一定要看的。这座桥从南宋一直走到现在啊，堪称真的是古桥了，桥上的亭台楼阁无处不藏着古人的智慧。然后我们在牌坊街的石板路上踩踩，那踩下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呢。而整个行程啊一共是历时15天，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因为我们这个是单程的，就是你看啊，我们一路玩到南海南，到这儿就可以。你看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这个年龄的退了休之后可能都是候鸟老人是吧，那你看我们一路玩到海南就可以直接在海南就住下了，就不用再回来了，想要回来也没有关系， OK 的啊，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这边帮你订机票或者是您自己订都可以的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15天的行程啊，我们除了去到了这个刚刚跟大家讲潮汕啊湛江海口三亚，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海陵岛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重头戏了。我们在海陵岛上面呢会跟大家连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就是说你不用天天都收拾行李，然后住的这个酒店呢步行5到10分钟你就可以直接到海边，早起一会儿早上啊我们可以去海边散散步啊，看一看海上日出啊，也可以去逛一逛鱼巷啊，逛一逛街市啊是吧，集市啊，去买一点当地的小海鲜，找一些加工店，哎，尝一尝这个现在这个时候的海鲜特别的肥美啊。然后晚上呢我们也可以去海边等一场橘子日落，哎，这就是909带给大家的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一共是15天的行程，每个人2980起，因为我们是火车嘛，所以它可能铺位不同，价格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一定是先到先得，先锁定优质铺位的，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这个行程，海陵岛啊啊海花岛啊海南呐、啊、等等等等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心。我不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3: 充电。

0: 搞笑真到位呀、啊！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海三下班万岁！瞧一瞧，看一看，海三幽默又灿烂，海三下班万岁，海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怎么十一期间是上哪出摊去了？
0: 喊麦去了我。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三在节后的日子
0: 等你。
1: 等
0: 你
2: 但是斌哥好像去那个鸡西的兄弟鸡血玩去了，
0: 真是喊麦了，我跟你说
2: 啊，新发色也不错。
0: 哎，我就是那个啊，这有台超搞笑，
1: 是
0: 男生
1: 有点浅了，怎么巨大劲儿了？
2: 不是，那啥，
1: 不是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可能是那个鸡血的阳
1: 光。
0: 你知道我这是最新款，
1: 嫌你白。
0: 你知道我这是最新款，剩的膏。
1: 哎，不是，就是颜色浅了，颜色浅了之后显脸白。
0: 对啊，嗯，哎，那什么啊？让你开心捞不着，我是性感小黄毛。我是阿冰，你好。
2: 真是
1: 别的，你跟黄毛差着20多岁。别的不说，你就是人家叫黄毛的都得是20来岁。
2: 但是客观来说，颜色叫黄毛
0: 没毛病，
2: 显年轻啊。
0: 木木，你这帽子要发电的啊！跟我装什么那个什么阿拉丁的？
1: 怎么过完节回来都这么开心、啊？
0: 真是，
2: 这是一种啥呢？嗯，一种
1: 挺开心。
2: 小
0: 默默刚才七楼怎么说的？就这节目你听去吧，还挑什么毛病啊？
2: 就像那个现在就出发，白敬亭大夏天戴棉帽
1: 啊，
0: 是啊是啊，
2: 一种哇时尚。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啊。
0: 星月可以说正是、要说十一国庆啊，个人劳模就月月肯定是当主。
1: 那我当五一过的，
0: 真是的。
2: 他搁家拖地让你看着了？
0: 不，何止是拖地呀、啊。啊小翻身都现在练得老熟了，我跟你说。
2: 来，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腾时间陪唠唠嗑。今天帽子上有电线的木木。
0: 哎，你说这个
1: 直接戴脑袋上会什么样呢？能吗？一会儿我试试。
2: 我这个其实是一个眼镜。
1: 我觉得他应该也能当法枪。
0: 哎，据不完全统计，十一过完副班的人精神正常的有几个？
1: 反正在这屋现在没几个，应该。
2: 你看，真是个眼镜。
1: 行，一会儿咱们那个听歌的时候，咱们再玩它，再把玩它，行吗？
0: 哎哎，就说这个十一哈、大家过得怎么样？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十一返工之后，我发现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今年的十一，我发现了，那句话怎么说？月月你知道吗？叫做聚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你就会发现，大家一过节、
2: 是哪儿都是啊。
0: 现在你知道网上流传什么呢？
2: 是中，咱们太厉害了。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马来的、瑞典的、热带的、雨林探险的、爬山的、游湖的、骑行模块、跨轴的，就是你总之你这个十一你都没闲着。
2: 就是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因为也没处知道去。说珠穆朗玛峰竟然都排队了，说真的吗？
0: 你知道冰岛？我最近看到身边、就咱
2: 这不是说冰岛停车场也停不下，
0: 可乐都没有卖的。我跟你说，
2: 冰岛停车场堵车，
0: 可不咋的。
2: 说珠穆朗玛峰上排队了，
0: 说意大利比萨斜塔你都进你都拍不着。
2: 说那个马尔代夫那个潜水人跟人撞一块儿了。
1: 别说了，咱们在家待着最开心了。
0: 月月，你也是被迫在家待着。你以为你今年要没有特殊情况，你不会放飞自我吗？
1: 没有特殊情况，我可能也不一定去哪儿。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也怕那种人。因为我曾经在十一的时候去过一次
0: 哪儿？
1: 桂林。
2: 长城啊，桂林，差不多。
1: 就是游船本来有一圈，就是都给我绕小圈了，已经开始，因为人太多，他得让所有人都能坐上这个船。然后包括要去一个梯田的那个

0: 面的那个
1: 采茶的那个，
0: 没上去根本，就是车，都不够用了，根本上不去就堵了，就是上不去了。
2: 说潜水，
0: 那天我就回去了。
2: 是说潜水都得注意，就人跟人撞上容易潜水。
0: 所以就旅游其实有的时候要选一些小众的地方。
2: 哎，
0: 就首先你钱可能还不花那么多，其次你可能还享受到了真正的旅行的意义，对吧？
2: 我今天一定要自己夸赞一下我自己，
0: 反向出行。
2: 咱仨也没那啥吧，没串通吧，不知道你俩干啥去了吧？
3: 串通，
2: 就是说
3: 这
0: 啥也没干，
2: 我也不知道你俩去哪儿。我这国庆去了哪儿呢？去了伊春，
3: 非常好。
2: 然后呢，我们三个人是自驾，就是正好现在是越往北，秋天的那个落叶叶子越黄了，乌台公路。然后在自驾的过程中，在路上啊，风景都在路上，没去任何一个景区，都是在路上。
1: 挺好的，我觉得。
2: 油钱花多少了就无所谓了啊，跑了1200公里，来回反正是总共
1: 三个人开嘛。
2: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啥，我整个在这个过程中
0: 没有感受到那种拥挤，
2: 没堵车，没排队，没有遇到什么天价的这个那个那个什么，感受的就是咱们黑龙江省内的自然的这个季节的
1: 美丽。而且这个十一有个好消息，就是咱们以后高铁通了嘛，现在是通往伊春的高铁通了，原来是好几个小时，现在只需要2个半小时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坐高铁去伊春玩一玩，这也是一个新的文旅项目，
2: 非常推荐。
0: 那他是南上了，但是北上了，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会在十月之后要选择南下了。
2: 哎，
1: 我跟你说，我到老了哈，如果是真是，就是咱仨要是合计合计，我跟你月姐先去给你垫垫底儿，咱俩就可以在海领导这个地方玩他6天，真的。
0: 我能带老妥吗？不想带你。
1: 你
0: 但是我俩可以带你，
1: 我不会让你住我的房间。但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我、哎、你知道我现在经常跟老妥说的话就是，哦，昨天
2: 以后带着点冰冰吧，他不容易。
0: 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跟老妥说的是那个我要去什么什么一个暖和的地方，就是等到就是在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
2: 啊。
1: 木木，如果你要真的是行的话，我考察你2年。如果你兵哥真有天老了，你还没结婚啥的，我就认你做干儿子。到时候我的退休金，
0: 我不确定。
1: 到时候我就留500块钱，给你剩300，你伺候伺候我。
2: 就是你有面吃，我就有汤喝。
1: 对，就2片肉。
0: 冰冰，你知道现在就是请一个能，
1: 我知道我太知道了，
2: 就护工
0: 不够你那个，
1: 别打我，
2: 冰哥。我这个体型的护工，实话实说，
0: 没有，
2: 挺抢手。
1: 老强，你看你这体格子就是
2: 老强手，你要搬东西能不能搬？
1: 对，
2: 我心还细些，照顾人照顾好不好？
1: 绝对行。
0: 那我回家就把那个撕。
2: 哎，月姐发现了我更，
0: 我让你现在就能就是
2: 啊，就让我翻身。
0: 就一堆的，
1: 你月月看你还挺不容易。
2: 就是我通过，
0: 我现在就让你人均5000以上，
1: 而且给你
0: 月
1: 姐。
0: 真的月姐、
2: 哎、我通过翻身把自己翻身。
1: 对，哎，说到这儿啊，现在有一个词儿我特别喜欢，叫组团养老。真是组团养老。为啥？好哥们好姐们们，你知道吗，辛苦了一辈子，儿女都不让自己操心，干啥呀？孙子又长大了，又不用看孙子，就组团在找一个好的地方养老。哎，现在这种养老式的公寓非常的好，像酒店一样。比如这次我们10月27号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海领导，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州三亚加海领导这样的一个养老考察团。
2: 没错。
1: 既能考察到以后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你待，还有就是连吃带玩，一共是15天
2: 的时间，10月27号出发，仅此一团。
0: 对，不到20天就要出发了。
2: 主要是咋的呢，就是用旅行的旅游的这个节奏把考察的这件事情给做了。青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就是包含了好吃好玩好看。
1: 没错。这个地方你慢慢品，尤其是这个节奏啊，餐食安排啊，这些哎都是按照老年人叔叔阿姨们的这个
0: 对
1: 作息时间来安排的，
2: 看看哪个更适合。
1: 对对对，行程非常详细，
0: 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这个行程总下来就是这样的。
1: 没错，我们绝对不坑人不骗人，都是写在明面上，大家可以自己考察。想报名的话，现在啊我们是火车去，你现在如果是提前报名还能得到中下铺的优先选择。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找嗨三要这个行程，13244602879，看不看住不以后养不养老是一个方面，能玩一趟，13244602879，统一报价2980元起，看你要中铺要下铺啊。
0: 好的，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没错，13244602879，
1: 备注
2: 广东
1: 广东。然后我们进入今天话题，
4: 有料才有聊，
1: 有聊才能唠，嗨三。

0: 有的聊。
1: 这个景点上不上，两口子经常要干仗。这个地方你去不去，两口子经常啊，这个
2: 对你排不排？
1: 这个对你排不排？我跟你说啊，有人别说两口子了，人说了多少年的好的这个闺蜜哈，就是去一趟北京回来，两个人互相拉黑，这是很正常的事。
2: 都一样，就父母、亲人、
1: 对
2: 家人、朋友都一样，包括另一半，旅行当中是特别容易发生分歧的地方。
1: 没错，十一赶回来又赶上个周四，嗨三要聊聊情感。今天我们就从旅游这个角度出发。一句话，
2: 有可能人，很多人可能正好
1: 干着干仗的，
2: 经历过这个事情。
1: 你说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在旅行当中发生过最激烈的一次分歧是因为什么事儿？
3: 今天就是吐槽，
2: 或者你印象最深刻的，你们两个人因为旅行而产生的就是矛盾是什么？
3: 对，因为旅行，然后在旅行的过程中，都可以。
1: 有很多老公说我爱你，但不代表我爱你，跟你旅游，真的是跟你惹不起的气。有些在消费观上，还有女生就可哪走可哪逛，男生就是在酒店。
3: 旅游这事儿真是。
1: 真是这样的，我发现男生女生真是不一样。
2: 就是两个人如果旅游能玩到一起去的话呢，然后再谈，我觉得你看现在恋综，都是在确定告白之前，先带你们去一次旅行，
1: 测试一下，这是一个人性的测试。
2: 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
3: 真的不一样。
1: 这个男的脾气好不好，能不能有容忍度，能不能包容你啊？
2: 适不适合你，包括心够不够细？
3: 对，还不光是绝对对与错的事情，就两个人合不合适？
2: 对，合不合？
1: 你快把你的天线摘下来了。
2: 所以今天就聊聊你跟另一半在旅途当中发生过的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分歧，最深刻的
2: 矛盾是什么？
1: 甚至有的时候打道回府了，分道扬镳了，你玩你的，玩我的。有一首歌叫《分开旅行》，不 like 了，不 like heart，
3: 就是出门前叫去玩，玩的过程中叫玩去。
1: 对，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呀，口交大大33
3: 微信公众平台呀，
1: 对对对，一定要记住啊，说说你为啥啊？
2: 把你的天线给你兵哥，他现在需要接收点信号。
1: 行行行了，来吧，我们等一会儿大家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2: 节后第一首，
3: 来点啥呢？
2: 节后第一首，
1: 过节后的第一首，好不好？
2: 啊，过节后的第一首
1: 啊，
2: 那就给你幸福吧。

0: 地方，让我给你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但让我上山我去不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任贤齐开篇曲目给你幸福，这个旅游你和你老公或者你和你媳妇出去，是他给你幸福他让你吃苦了啊，你俩是大打出手了还是分道扬镳了？你俩有没有在旅行当中就干起来了？因为什么事儿？我特别想听
1: 何一说的吧。何一没有说很，我们今天其实特别想听
0: 你
1: 问一问
0: 什么事儿。
1: 对，
0: 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值不值得一干。
1: 他说对，跟对的人是还不错的旅程，跟错的人简直就是灾难。具体呢，我们想知道这个灾难具体体现在哪儿。马心凌呢，这个就比较清晰，就是走
0: 四个字啊。
1: 对，哎，对，是四个字儿，
0: 是不是？
1: 哪四个字你、啊、
0: 我看着四个字我看着发四个字我问你的我、啊、
1: 他说这个矛盾分歧是走哪条路这个就有点像开车，咱们有时候旅行如果自驾啊，比如说他说想走高速，他说就走那个不走高速、走国道，
2: 我说想走乌代公路，你说想走桃南公路，
1: 就类似于这种吧。然后结果你走那条堵了，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另一半是不是就一定会续的，
2: 就对，
1: 你看我让
2: 你
1: 说就走吧，
2: 而实则可能另一条更
1: 也堵。
2: 对
1: 对，
0: 我跟你说这种就是就我跟你说啊，驾车的人千万别惹过他，因为他带着情绪开车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情。
1: 以前我可能也会就是不说出去旅游，就哪怕是就是出门，只要
2: 是
1: 出门，
2: 就是在市里，
1: 对，我也会因为走哪条路而
0: 你愿意在你愿意干这种事情。老左开车的时候，你知道啥？你叫夫妻之间寻衅滋事。
2: 谢谢，坐副驾驶。
3: 你这么走那儿？
0: 对，哎，
1: 我以前可能，我以前可能会，现在就不会了。现在我就觉得，就谁开
2: 就听谁的，
0: 你就享受就。
1: 我就闭眼睛，我就是
0: 对。
1: 因为我眼睛都不想睁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睁眼睛，我会觉得，哎，这怎么能这么开？
0: 年轻的时候，年轻时候越是含着硝酸甘油，越开车。
2: 我这一趟1200公里，我们一家三口人开车，我也真是发现了，开车呀，一个人一个开法啊。
1: 对呀，
2: 真是你说不出对错，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我爸开车，有时候也是在高速上，我说你超他呀，你为啥要一直跟他撇？
0: 别跟他这么说，他安全、啊。
2: 我说，我觉得前方没有车才是最安全的。
1: 嗯。
2: 对，就是这个，就是想法的不同了。你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在市里开车哈，我觉得你先就赶紧上最里道啊，就下一个红灯咱们就左转了。他说、啊、下一个红灯呢，就真的是想法不同。
0: 我跟你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车的思路，
2: 而且你说不出来对与错。
0: 在高速上，如果你觉得你没超他，你爸不是什么，不是技术问题，是胆量问题。他可能就不敢去超他。
2: 就我爸是觉得没必要，
0: 没必要。
1: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开车思路。就像我坐你兵哥的车，
2: 我就愿意把车开扔扔了啊
1: 啊！对，我坐你兵哥的车的感觉就是我跟他的思路是
0: 完全不
1: 一
0: 样的。
2: 对啊，
1: 但是我说紫薇的车，我俩的思路就是一样的。
2: 像
1: 包括有一天我打了一个，有一天我着急出门，就我最近总去医院，我就不开车嘛，我就经常打车嘛。然后我那天打了一个车，我一上车，我一看完了，女司机，而且岁数还挺大。
2: 嗯，
1: 后来我惊奇的发现，她的思路跟我是一样的。我怀疑她以前是开出租车的，
0: 肯定是。
1: 就一般的女性开这种，就是现在开这种那个轿车的这种，
2: 就是感觉她开
1: 绝对不会
2: 老道，
1: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
0: 我朋友埋汰我，对你冰冰开车老好了，公交进站他也跟着进，就公交不走我也不走，
2: 你跟着进。
0: 还有我
2: 啊，你那样啊？
0: 还有我吧，还有一个朋友，
1: 所以我跟他开车思路完全
0: 现在不是了。还有个朋友更牛，说
2: 开车好肉，
0: 他叫樵夫，为什么见桥就上？
1: 所以那咱们就聊远了哈，今天咱聊的就是。

0: 旅行过程当中，
1: 你和你家的那口子有没有干起来过？
2: 但这个绝对是一个大类，对、嗯、
1: 对，
2: 在这个方面肯定是这个分歧上的一个大类。
1: 浩然就说，有一次我媳妇儿俩就啊，他说我媳妇儿跟我在三亚就干起来了，
0: 嗯、
1: 我要涂防晒霜，我媳妇说大老爷们涂什么防晒？结果晒得蜕皮，晚上疼得直叫唤。然后
2: 那肯定怨他呀。
1: 他说我就边埋怨他，我说你看你给我涂点防晒霜，他说没寻思你晒得这么严重、啊。
0: 没有，他媳妇可能只是在想晒黑就晒黑的一个大老爷们儿，但他没想到会
2: 晒
0: 伤。
1: 你们有没有被阳光晒伤过？我小时候在江边玩，不涂防晒，回家的后背就疼得不行了。完了，第二天起爆皮。你知道吗？
2: 哎，我这皮肤超级敏感，一人我可脆弱了，在这方面、
1: 嗯，
2: 就是我一晒，我容易那个紫外线，我还有点紫外线过敏，会痒，会起那种小红疹。
1: 你的皮肤跟你的情感一样脆弱，
2: 是非常。非常，我必须得涂。嗯、
0: 老何吧，他说出去旅行一般也不争吵。最最激烈的也就是
1: 不付钱呗，
0: 我俩要去某一个网红打卡地，
1: 我
0: 就不付钱
2: 怎么
0: 就到不付钱那儿了。
1: 其实我特别，我要一会儿你先说，我就说说这事儿。
0: 他说也就是我俩要去某一个网红打卡地给我媳妇拍照，但是到了之后呢没拍几张，我媳妇累了，我本着来都来了把照片得拍完呢、
1: 嗯、
0: 然后我们拍完再回去休息啊，我媳妇就是累得不想动了，但也不会争吵。嗯，那他这种很少见，一般都是女生，
2: 一般都是相反过来。
0: 对，男生累得不想拍，也不想陪着拍。
1: 嗯，
2: 斌哥，你是想说你？
1: 我是想说，这个网红打卡地点，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抵触的。
2: 拉倒吧，你不就是各种什么背后一个大字完了你拍照，还
1: 是
2: 表情都是？
1: 但前提是这样，大字。
2: 哎，后面一个大字。
0: 斌哥说他特别讨厌，是因为人太多。
1: 前提是他确实没人，我又赶上了。如果说，比如说。特意要去一看人的老多，要比如排好长时间队，我就不去。前两天我们一定要去一个网红必去的吃那个什么的地方，我就没去，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多那个炸串，我说没必要，那排老长队了，不一定，他再贵他也是炸串，
2: 对，
1: 他不一定有多
0: 好吃。所以这件事儿就有可能会产生
1: 分
0: 歧，分歧之间，夫妻之间就会有，就是就一个地方排队还要不要吃这件事情，
1: 不吃
0: 一定会。啊，就是你不要排就不吃，
2: 我觉得分程度。
0: 对，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排队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我觉得我能接受。
1: 我去了趟齐齐哈尔啊，你们齐齐哈尔当地有一个巨有名，就是东三省。
2: 怎么你们齐齐哈尔这齐齐
1: 齐齐哈尔就有个东三省都要去开车去的网红打卡的一个包子店，我都不提他的名了。8:30开门，前面已经排了50多桌。
0: 等会儿我一个没吃过呢，我一齐二人我没吃过的钱呢。
2: 所以
1: 网红店8:30开门，我们到那去9:30，前面已经排50多桌了。我说别吃了，
2: 那就不排了。
1: 人家说预计等一个半小时，我说不排了，我说都饿劲儿都过。
0: 半小时肯定不排
1: 了。然后
2: 就说肯定不排了。
1: 我那朋友就死等，我俩就在车里干起来了，就是就赌一肚子气，你知道吗？结果好不容易排到我了嘛，因为好多中间就放弃了，坐那儿，包子咱别说了，他三样包子是必点的。点完之后呢，我说再点几个菜，他说他家锅包肉63样和那个溜豆
2: 全卖没了，
1: 都有
2: 啊。
1: 就点呗，
2: 点呗。
1: 正常人思维，锅包肉63样是不是最费火、最费时间的事儿
2: 啊？
1: 5分钟就给你上来了，那个63样5分钟给你上来了。你瞅那个啊，那个色泽就不是刚炒出来的，它肯定是炒出一大锅，刮到一盘给你热了一下。
2: 人多吗？
1: 我就觉得那个体验感觉非常差，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一半小时更来气了。就是我本身
0: 一个半小时前你就把菜炒好了，你让我搁这排队，
1: 对，
0: 炒好了不如先给我。
1: 就是我觉得
0: 错了，
1: 我已经付出了时间成本。
0: 其实你应该打包好了，你可能早就吃上了。
1: 不给打包，人说了拒盖不外卖，
2: 所以就怕这个，
1: 因为堂食都携带不过来嘛。最让我更气的是，我已经付出了一个半小时的等待，你要
0: 还让我吃一个半小时之前的东西，
1: 还让我吃了一个类似于预制菜的东西。
2: 就是你是觉得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那个？
1: 完全没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避坑，但我寻思我发一个不太好。
2: 50多桌确实，如果是我也
0: 不
2: 怕。
1: 是啊，
2: 你像长春最火的排队的餐饮，就肯定是袁胜居。
1: 说袁胜居排300多号。就你前面有300多桌
2: 啊，那好像
1: 就是今年我看到的。
2: 国庆期间不敢上，但是
0: 哪种排队我能接受？就是我排队，我叫到这个号之前，就是我有那种线上的，能看到你已经叫了多少号，然后可以用一个多小时我去溜达或上别的地方。
1: 他会叫你，
0: 这种我可以接受，但是让我一直必须得站着盯着瞅一个半小时那种，我不能接受。
2: 哎，所以我特别愿意做一个事儿是啥？特别愿意做一个事儿就是，可能我不排了。
0: 嗯，
2: 但是可能我也因为一些个原因，就是说我也等了一段时间了，我就
0: 特别报着号给别人，
2: 报着号给别人。哎，我就这个好事，
1: 还有成就感，成就了别人。
2: 不
1: 是，
2: 这个事儿就是你没有任何的那个亏损，然后你做，哎，我一定要说一个分享，虽然有点跑题儿。 有一个群里那边有一个麻辣烫小摊啊，疯狂跑排队，越到后半夜越排队。但是他那个特别好一点是啥？他是按人头排。
1: 什么意思啊？
2: 比如说你是四十七号，你马兵是四十七号哈，你这四十七号你拿着你这个号，你点一百份都行。
1: 啊，
2: 你点一份跟你点一百号，你都是在第四十七个这个位置开始点。所以我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1: 那可以点一百号加一块钱卖给别人，
2: 哎，
1: 是不是？
2: 哎，
1: 你看我这个思维，
2: 所以让人
1: 别卖了，
2: 让人可恨的。哎，你这个就 是,
1: 是, 是，
2: 所以我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去那儿的时候，我愿意跟别人搭讪。哎，你多少号？
1: 嗯，
2: 你点几份？
1: 嗯，
2: 只要不超过三份，哎，给我带一份，就这种。
0: 后面
2: 大家
0: 烦你啊，
2: 大家皆大欢喜。
1: 我曾经干过一个事儿，
0: 不，后面那人都烦你啊，
2: 不要让别人听到啊。那家麻辣，我告诉大家技巧啊，能猜到的，反正我那吃那辆麻辣烫，
1: 就像我们家那个原来那个三河街那个三星街夜市似的，有个早上起来炸大骨的巨有名，就炸大骨的王，你知道吗？
0: 咱们今天话题是什么？
1: 就是干这，要不说
0: 咱们今天话题是什么？哎，我想知道，就我不在的时候，你俩就能聊一个话题一直聊下去吗？
2: 咱仨要聊吃啊，真的，
1: 就都想一改一块了吧？
2: 不知天地为何物。
0: 十六点三十一，咱们今天聊的是旅行。
1: 嗨，三周四聊情感，
2: 情侣
1: 对，
2: 在旅行中，
1: 对对对，
0: 另一半。
2: 的
0: 这个
2: 产生过的最激烈的分歧是啥？
0: 旅行当中，
2: 对，
1: 人说
2: 我的架，
1: 人说情侣之间再好的感情都敌不过一次出行。我想知道你们是能不能敌得过？曾经你和另一半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你俩就中途就干起来了，是因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或者是有巨大的分歧？
2: 展开说说啊，是为了啥？完怎么就干起来了？
1: 对，钱没少花，没玩好，
2: 打到什么程度？
1: 对
2: 啊，打坏几件衣服，几双鞋啊？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子，咱们继续来听歌，
2: 也得说说为上吧。
1: 没上没到点儿了吧，
0: 说到就到
1: 说说吧。本周啊回归了，咱们这个十一回归了，但是这个唯上装饰依然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优惠。
2: 没错，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优惠程度啊。国庆长假已经落幕了，秋意渐浓，正是啊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好的时节，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装修气候。
2: 金九银十不等人，
1: 对对对，
2: 因为现在秋季的气温适中，空气湿度也适宜啊，它有利于材料的这个稳定存放，也加快涂料啊什么装饰材料的一个干燥速度。总之其实这个月份装修的人非常的多，
1: 没错。
2: 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唯上还能够在十月份启动它的这个福利。
0: 没错，因为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这个节点呢，国庆之后了，也是渐渐进入淡季了，很多的促销，很多想回款的，在年底之前都会抛出各种各样的全年低价。
2: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时间装修呢，还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给你一重保障，
2: 性价比
0: 优惠的保障。对 对, 对，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唯上装修，大家咱们那个909的老客户啊，老粉丝都知道，909的唯上对于咱们909的粉丝来说可以说非常用心，而且呢现在啊国庆期间想要装修的话能得到八大免费升级。
0: 没错，
1: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都哪升哪还升级？
0: 四
1: 砖升级，
0: 800×800的给你升级到750×1500的大砖，木门加高，
1: 没错，
0: 加高到2.3米。
1: 对了，
0: 然后墙面漆也是从国产乳胶漆更换完芬兰的这个
1: 五合
0: 一进口漆。
1: 对，
0: 还有就是橱柜，给你地柜加高，上柜也是能加高，
1: 高
0: 就让你高个子。就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人越来越高了吗？以往以前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柜真的就感觉
1: 烦人。
0: 你知道现在孩子，你先上高中，别没没啥事上高中大学转一转，你会发现
1: 有一句当什么人不说短话，你就你天天废管的捶我。
2: 兵哥说这福利我就不要了，啊、这个我就
1: 这我得给省钱。
0: 所以对，你就给自己省钱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因为正常加高是要多收钱的，
1: 确实多加钱，
0: 咱们这个不加钱啊。卫浴呢也是从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
1: 水管，
0: 升
1: 级为德国的精宁的这个瑞好的精宁水管啊，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吊顶，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现在换成那个蜂窝大板顶，最后一个手盆，现在时下的那个这个现在都流行加那个纳米大单盆，这次也给你免费换。这个八大升级是同时升的啊，只要你签订为上了，咱们的粉丝就可以，但前提有个前提条件。
0: 添加微信解锁全部优惠细则，想要报名的话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添加微信，到店包括打电话
1: 都包括
0: 直接去都不行，
1: 都不、啊、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添加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四大的专属特惠是四选一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那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 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也都是家电一站式配齐的。那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之后能直接拎包入住。那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包括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以上所有添加微信咨询。

0: 这首歌是黄小虎特别送给这个夫妻间干仗的。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哦，我是觉得你看黄小虎
1: 怎么都干到国外去了吗？
0: 对啊，就你现在那边几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发现两口子之前的两口子之间爽约是非常让人惹气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头一天晚上，老公说咱俩明天上午八点半起来，上这儿逛一圈，然后吃个什么什么，然后发现一睁眼就十一点了。
2: 啊，这个肯定是。
0: 那你
2: 个人这件事，
0: 不，那你说咋整？就一睁眼就这样？
2: 不是，那这个事情是女生常做吧？
0: 我先发现你这次，比如说和一家三口，你们住顺城伊春，你们有没有就是一切都是谁制定，比如行程？
2: 我。
0: 然后谁？
2: 我们仨出门都是我。
0: 然后严格按照这个时间。
1: 他们愿意遵从你。
0: 对呀、
2: 啊，超级愿意，因为省心啊。而且就是一般我做的攻略还都挺好的。
0: 儿子，起来吃早餐，30块钱一位。妈几点？现在5:30。
1: 对你的时差能一样吗？
2: 他们俩，我们特别好的一点是啥？他们俩不打扰我，然后我

0: 觉还深，就大家起来愿意干啥干啥。不，我
1: 那他们就能等到你，比如说十点了还不出门什么的吗？
0: 不，我不会打到
2: 十点。不会的，不会的。
0: 我们那几天最晚的一次出门也才九点。
1: 哦，那确实挺早。
2: 嗯、小陈这个说我今天必须得留言了，忘了啥事儿了。但是我记着我和我家那口子在机场就干起来，还没去呢。他说把票退就退了，他真走了。然后他竟然没回头看，但是他说具体什么事儿他忘了。
1: 我能想起来，我能替他想。机场无非就是行李拖不拖运，
2: 你
1: 行李里装了什么东西？
2: 你家里行李不拖运呐？你登个机走、啊？
1: 我要是如果是小箱，我肯定不拖运呢，我节省时间呢。
0: 小箱不拖。而且还怕摔坏、
2: 啊、登机箱不用拖，那大行李不拖运、啊、我觉得这个是打不起来。大
0: 的得拖，
1: 大肯定不是。我觉得没有，如果是短途我不会拿大行李。
2: 我告诉你什么事，
0: 机场干起来得用、啊、
2: 我告诉你什么事能打起来，我又不是没见过。
0: 时间吧，
2: 包里头不让买那些东西，说一会儿进去吃、
0: 啊啊、
2: 结果人说这个带不了进去怎么办，
1: 浪费了吧。我说
2: 四桶牛奶怎么，对，
1: 我说让进去再买，你非现在买，
0: 你非买那玩意干啥？
2: 因为我经常在登机口，就是安检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不让带，那怎么不让带呢？两口，你看我说不让买，两口就全干起来了，干起来喝吧。
1: 我说让你进去买，你非现在买，你花那钱，你要喝不了，你不浪费吗？
2: 对
0: 啊，就经常会因为比如说像什么牛奶啦、红肠、
1: 酸奶、
0: 腌的咸菜啦，
2: 还有出境他把红肠带进去了，
0: 对，
2: 买了那么多肉，连红肠进去口就干，不是那造十根红肠，
0: 腌的什么咸菜啥的这些，
1: 俩人对着打蒜格
0: 就干起来了。
2: 肯定是啊，完了，一方说你赖我呀，能不能出去了？不能给我拉倒啊！那两个就退票了，肯定是这样的，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在机场干起来的，尤其旅游期间，而且是带个孩子，你就更晚。
1: 向前看，向后看。他说的有点跑题，但是
2: 你说吧，
1: 今天咱聊的是旅行当中因为什么事情发生过巨大的矛盾。
2: 他说的是天天干。
1: 对，他说的是日常。他说我跟我媳妇因为买保险差点没离婚，他又给我买一年8000块钱、
0: 啊、
1: 连续买20年的保险，保险是给我买的，我俩争吵了一个月，冷战了将近一个月，最后他赢了。
2: 媳妇儿，
0: 不是他赢了，是你怕了。
2: 买了第三年。
1: 不是，那不挺好，他多舍得你花钱，一年8000块钱，10年8万，他给你买20年的16万块钱呢。
0: 这种感，但这种感觉确实挺奇怪的
1: 啊。但啊啊啊，有一
0: 这种感觉挺
2: 奇怪
0: 的，的
2: 我是不会给我买那么高额的保险。
0: 你没人买，斌哥
2: 是不是？受益人写谁？是不是？
0: 是尼克不会签字。
1: 那得看他买的是哪种险，什么人身意外险呢？还是投资理财型的保险？如果投资理财型的，人没有任何问题。
2: 哎、
1: 如果是人身
2: 意
1: 外
2: 险，
1: 确实还
2: 不
1: 太适合。
2: 是
1: 但是他啊，但是他能这种连一年8000块，连20年那种，多半都是理财类型的、投资类型的。
2: 老公。跟我去一趟祁连山呢、
1: 嗯、
2: 这完了，为何全蓝
0: 领你去一个没杀人的地方。
2: 所以我就想说，你看两口子干掉，还看着一条贼有意思啊，说拍照，丸子说我和我老公、
1: 那个旅行过程当中拍照是容易、
0: 哎、呀这个是
1: 太容易发生争执。就像我哪怕我这么那啥的，我想起一件事，我跟老头因为一件事也曾经就是在景点那儿我很生气。
2: 你听我说，他说大丸子说大唐不夜城好不容易在家玩的，给我拍的可好了，回家一看全是大鼻孔。然后他说
1: 大唐不夜城不好拍，其实
2: 他说你要给我拍跟鬼似的。说完了，丸子说、
1: 啊、那不赖他，大唐不夜城真的不好
0: 拍，
1: 因为它是个夜景的地方。
0: 对，
2: 住嘴，
0: 灯光
2: 我没去过。你去过吗？大唐
0: 人没有面光。
1: 西安吗？
2: 你还去过大唐不夜城呢？
1: 啊，
2: 还挺高端的大唐不夜城、
0: 啊、这屋里唯一没去过大唐不夜城的不会就是
2: 我怎么的。
1: 不是，你知道我那个是
0: 这屋里唯一没吃过
1: 那个我去了、啊、
2: 我觉得我得搬回来这局。那倒是，因为我在马代那边啃刀鱼呢。
0: 啊，不会吧？
1: 不是，因为
0: 不会有的人去马代只吃刀鱼吧？
2: 我还刚才刚
1: 让不让人说、
2: 哎、你看我刚看着、啊、你们懂什么？我自己腌的。
1: 不是腌的，冰冰，是你自己煎的。
0: 从哈尔滨带过去的。不是月姐，你说咋的了？刚才，
1: 我想说的是，大唐不夜城当时我觉得不是一个我特别想去的景点，只不过就是觉得来都来了我才去。
2: 你跟老腿去的？
1: 对呀、啊，而且我真不觉得那地方真的
2: 挺好看，据说挺好看的吧？
1: 不好拍，真的很不好。
0: 哎，我今天真是，我就是实话实说，
2: 怎么的？
0: 我觉得不如中央大街，因为他俩都是商业街。
1: 啊，
0: 都是他俩都
1: 是坐车，它里面很
0: 大
1: 的。大
0: 唐不夜城吗？它就是属于、那个、
1: 它里面很大，它像景区，它不是商业街。
2: 你唱，你去的是大唐不夜城 KTV 啊？
0: 不是，它不是
1: 它是个景区，
0: 一条街吗？
1: 不是一条街啊！
2: 你不会是抖音里面的嘉豪吧？
1: 你去的是哪个大唐不夜城啊？
0: 西安的、
2: 哎、不是赵东有一个，赵东有一个挺好的，叫利民城，你们有机会去逛逛。
0: 依兰反也有个中央大街。
1: 我感觉我发烧了。
2: 月儿，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干起来了，跟老土，就是你不生气了？
1: 那个，我打算17点以后再去。
2: OK， 那我们先说点别的啊。
0: 怎么拧着鼻子？那个
2: 有点发烧，有点气的。我跟你说，急火攻心。来说一下这个合唱团的事儿吧。
0: 说
2: 嗯，合唱团这个事儿呢，其实
1: 我去喝口水。
2: 合唱团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木木。
0: 哎，热爱从不缺席哈、
2: 哎，
0: 歌声也永远热烈。那如果你厌倦了独自哼唱呢，想要这个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哈，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2: 嗯，
0: 那现在属于冰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中。
2: 没错，那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啊，像老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都可以，无论你是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钟爱热爱于这个纯纯的享受歌唱就可以了。嗯，和传统的刻板的合唱形式完全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一个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那种刻板的这个演唱，而且呢唱出年轻人的这种氛围感。
0: 嗯、没错，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呢还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那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年龄也可以适当的放宽。
2: 没错，
0: 那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以每周的排练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跟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48-27，18545-48-27，18545-48-27，添加微信。
2: 没错啊，那一定要添加微信，然后这个备注报名就行了、啊、
0: 没错没错。
2: 那么继续聊聊啊，月月已经书接上回了，哎，回来了，哎呀，
0: 给他温度降下来了。
2: 对对，给他10分钟的时间，一会儿让他自我阐述一下，他为什么在大唐不夜城跟老土。
1: 没有没有，我不是在大唐不夜城，
2: 那在哪什么城？
1: 是在南京的牛首山。
0: 你带上，
2: 不是牛首山啊？
1: 是叫牛首山吗？
0: 牛首山，
1: 对对对，就那大榴莲那块，
0: 在那儿咋还能干起来呢？
2: 那肯定
1: 没有没有干起来，就是只不过是闹了一点小别扭。
2: 对你来说能当场作闹别扭不是一件特别特别，
1: 对，我好像我印象当中我只有那一次是比较生气的。嗯，
2: 老头买大榴莲了。
0: 搁牛首山没让吃牛头宴，
2: 花6000给你买蜜蜡了。
1: 分享的还是2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们就聊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另一半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而发生了矛盾和争吵、
2: 哎、就是吵得魂飞魄散，吵得视死如归，吵得不可开交，
1: 就没有这时候，你能不能别说那么吓人，我们就没有那样的时候，但是就是有矛盾了会因为什么。
2: 嗯，好，分享到你们的故事啊，把这个详细、
0: 嗯、是是是，
2: 哪怕你三言两语我们给你编、不是我们我们给你加工加工都是可以的、啊、
1: 因为你等会儿我拉麦听听你这11到底都干啥了。

0: 怎么最后就又哪儿刺激到你了呢？
1: 咋来？
2: 要不说要不说这个定旅行这个东西哈，一定要想得周到。我看到云雀这条说：“嗨三儿，你们好，刚生完气回来，云南是个多么美的地方。”
0: 是啊，
2: 他为了图便宜订了一个没窗户的。
1: 无窗户的
2: 、哎、他说都疯了，他说我都要，就差这三头二百的了。那你怎么不也是
0: 窗户，
2: 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便宜嘛，
1: 就是那种在那个地下一层的那种、
0: 嗯、
2: 就是酒店没
1: 无窗。
2: 对，
1: 我住过，
0: 我曾经住过一次最那啥的，应该是小窗，就是它是像小阁楼那种窗的那种、
1: 个、小角。
2: 你去过乌镇吧？
1: 啊，
2: 乌镇你要住在里边，就住那个，就是那个离水特别近那个地方、
0: 嗯、
2: 它就是一个小窗户，古色古香的那种、
0: 啊、
2: 没有那种大窗户、
0: 嗯、
2: 但那一晚就
0: 跟它的建筑有关系。
2: 对，就那小屋，就像咱说都不叫酒店，就叫民宿，它只不过就是在景区靠那个水边、
0: 嗯、
2: 你能看着那个船夫游船。就那一晚上还不是最旺的季节，西栅嘛，我记得特别清楚，要890一晚、
1: 啊、
2: 就那个小屋啊，就是一张床，就是它就是一个小民宿改的。
1: 哎，那这咱俩体验真，我在乌镇住挺好的，但我在上海有一次的体验真是无敌了。哇塞，钻石房，
2: 钻石房，
1: 我的妈呀，就是正常天花板是平的，我那个天花板是斜的
2: 啊，是的，
1: 然后在那个这个斜面开了一个口，
2: 就那要对。对对对，
1: 就是看星星的，
2: 一般阁楼都是那样的，
1: 看星星的那种，
2: 挺好啊。
1: 我住过一个那种，
0: 那我在宿河住的就是那种，
1: 不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哦。
2: 但你别说乌镇不是不好，
0: 那叫星空房啊，那就是直接上面是窗户的那种，
1: 好奇怪的那个。
2: 乌镇住的挺好，但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价格，因为他住的那个
0: 咱们怎么就聊到这儿了？
2: 就是他不说吗？订个没窗户呢嘛、嗯，就干起来了嘛，就说体验感特别差，就是差的。老公，你跟我商量一下，差那三头二百，老公觉得你不省三头二百，这一宿是省三百，五宿不就是
1: 1500？媳妇三头二百
2: 是不是？
0: 哎，你知道以前我住出去玩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关注住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有过几次

0: 住得很好的经历之后，我就发现，
1: 哎呀，跟你说，
0: 出去就多花一些钱，住得好很重要。
2: 你
0: 很好，它会让你整个这个旅行
2: 体验感会上一个层次。
1: 旅行也是一分钱一分货，钱花到了是享受，钱花不到是忍受。你想忍受吗？谁也不想忍受，我跟你说，但你又想性价比高。
2: 所以风云这种，我觉得是最孑然一身的，在 K 歌群里说，哪有分歧呀？哪有另一半啊？
1: 吓死我了！我还寻思，我还是洗耳恭听，
2: 怎么这么完美呢？哈，那哪有分，哪有另一半？
1: 但你发现了，月月岁数大了，你就不想跟你老公出去玩了。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2: 我妈现在就只想跟我，
1: 其实她也是被迫的。
2: 我妈就不想跟我爸出去玩。
0: 咱们这么说吧，可能很多女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由于老土还比较优秀，我觉得我还乐意。
1: 你还可以提拔提拔，再修炼修炼他。
0: 我还比较乐意。
1: 哎，但你有没有问你说，老土，你其实你愿不愿意跟我出去玩？他肯定说愿意啊。
2: 哎，又多余，这小时都要过去了，又多余。哎，
1: 这是我。
0: 那至于他乐不乐意跟我出去玩，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还是
1: 你看他跟你出去玩的细节，你就知道是真心实意愿意跟你出去玩，还是人到了小。
2: 月姐说，不管咋地，养老院那天不跟你住一块儿，不跟你住隔壁，坚决不给你拍谈。
1: 你今天晚上休想进我的门，
2: 绝不可能。
1: 你让月姐开心开心吧。你看他这两天，他笑容都留给这两个半小时了。啊、哦，好嘞，17:57，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这一小时
2: 还有一个半小时，
1: 我们这一小时先告一段落，下一小时我们继续。
0: 以后这样啊，你上4点到5点，我上5点到6点，木木上6点到6点半，行吗？咱们以后这两个半小时这么上行吗？
1: 哎，我今天无比开心。
2: 哎，我就发现啊。其实中间咱歇这七天是好事儿，
0: 对，让咱们回来之后都不太正常了。
2: 月姐这个眼角啊，
0: 我真的都觉得
2: 比平时都平乎。
0: 我真觉得我皮肤状态，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不怎
2: 么
0: 化妆，
2: 笑
0: 不怎么化妆、
2: 啊，
0: 然后这皮肤状态老好了。今天一化上妆，我都发现妈呀，肤如凝脂了都。
1: 但我没觉得你憔悴，我感觉你我印象中季时健，你应该比如说就比较劳累或者那种，你面色上看不出来。
2: 兵哥眼角都平了，你看吧，
1: 是不是用药吊着？
0: 我用一口气儿吊着。
1: 好嘞，16:58，我们这个今天话题嗨三周四聊情感，正好赶上十一回来啊。嗯，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两口子情侣之间那个恩爱，肯定是没夫妻感情嘛。但是你有没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冷不丁跟他出去会发现他也这么招人烦呢？
2: 分歧，
1: 他什么都不跟你一条心，就是你们有没有在旅行当中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为什么事儿，你才觉得必须要跟你说道说道？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咱都因为有必要连线一下远在海外的我们的同事。
1: 在海外有同事有没有两口子去的？
0: 啊，那不是
1: 不对呀、啊，他今天问的是情侣、
0: 啊，怪不得他没主动出来参与。
1: 好了，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和3，下个小时继续听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真有料，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控场蒙准和一哥坐的稳，控场一哥阿兵稳兵回归之后向你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哦，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拍照的零零默默。
0: 你叫闪电吧？我感觉你都发电了。嗯，好像这个上面是那个天线。

0: 接收那个还有那个信号。
1: 你的关注点可以从他身上移移，不用非得一直盯着他。
2: 我觉得挺好玩的，我觉得。
3: 可是那黄毛，
2: 觉得很。
1: 我现在和我现在直播间里的两位搭档分别是发电和黄毛。
4: 电线跟黄毛，哎，
2: 你说这个哈，今天嗨三的话题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嘛，正好赶上了回归，
1: 非常生活，因为
2: 生活
1: 当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3: 而且也正好我们刚才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很多人也确实是在旅行中过来了。
1: 对，那今天就聊聊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另一半会因为什么事情而起到冲突或者矛盾
3: 分歧？
2: 哎呀妈呀！
1: 看一下大家留言。
2: 王美玲说的这个我就不敢苟同，因为我没去过。她说我在丽江古城，我迷路了。我老公非说自己方向感贼好，然后就带我在里转了两个小时也没出去。
3: 好，
2: 哎，完了最后还是我拿手机导航，他居然说：“哎，我这不是故意带你逛逛吗？”屁！
1: 要我都不会跟他溜达那两个小时，我会马上就拿出导航的。
2: 哦，我其实我这样的，我这次不是去肇东嘛，然后去玩了一趟，就肇东不有好多那个小饼嘛，欢迎来到肇东。他那个小饼其实所有的好吃小饼都在那趟街上，但是关键是那趟街我们找不着。然后呢，我们就导那个航，那个导航也是有就是有意思，就是两个导航导出两个地方，其实它其实啥，一个是从东走到这儿，一个从西走到这儿，我俩就干起来了，你知道吗？就非说自己走的是最近的路，其实你看，其实最后啊，只不过一个从右转，一个是从左转，我就觉得那个心情就特别不好，就当但凡听一个人的，两个人都犟，就旅行当中两个人都犟。就别想旅行好，
3: 那就完了。
1: 旅行这件事情就是要一个人来做主，
3: 或者说就是你非常良性的商量可以。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商量，对，除非是非常良性，不然就是听一个人的就好了。一个愿意安排，一个愿意听从，这是最好的一种旅行状态。
3: 要不指定就打仗。
1: 对，
2: 陈思思说这个，我当时跟我老公就干起来了，在厦门。他非说让我带他去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你知道吗？然后呢，打车还打不着，不好打车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走吧，一步行导航需要25分钟。那个厦门这夏天非常的热，你知道吗？走到那儿，哎，好，倒闭了。
1: 哎，这个也是，这个
2: 就是这个也挺可气的，就你到，
3: 就是你跋涉千山万水，
2: 对，
3: 嗯。
2: 然后这个换来的是一纸空文，
3: 关门了，
2: 关门了，倒闭了，就是店不干了，就这种。
3: 哎呀，所以我真的是，我尤其是一到什么节假日，一到什么，就我一定要去哪个店的时候，我一定，要么在什么某团上，要么在某德上，打电话问一下，有用啊，
2: 特别有用。婷婷说，就这个婷婷跟上一个是一样，她说嗨三在西安吃肉夹馍，我老公非说这家不好吃，要去另一家，结果另一家还关门了。而且她说最后我们就没办法了，
1: 我就觉得没有。其实西安没有特别不好吃的肉夹馍，因为我当时记得我落地之后就是随便在一条也可能是商业街可能非商业街上就随便找了一家店进去了，
3: 好吃，
1: 就挺好吃啊。
3: 那我搁西安长5斤我不到吗？
2: 我这次在齐齐哈尔待了3天嘛，就是我们吃烤肉就好多外地人，因为这次好像就是齐齐哈尔非常有名嘛，就是大家都你发现了买冰糕的都是南方口音，一家子一家子的，他非看我们在聊天，他非问齐齐哈尔哪家烤肉好吃，我非常斩钉截铁告诉他，随便一家地方都好吃，他非要你分出个一二三来，就我想这是游客思维，就是你看这家好不好吃，这样其实他说那家都好吃，
3: 没，但是就是也都想你听脱口秀节目，还是一定要听嗨三吗？就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个就是最好的。
2: 你这个硬性指示我非常不满意，
3: 这个心理，这心理能理
1: 解不满意吗？应该满意啊。
3: 那这
2: 我当然不满意，因为没有可比性，因为我们没有可比性啊，月木嘛，是不是？咱没有可比性。就碾压，知道吗？哦，然后
1: 一般在这种时候都不太敢说话。
2: 然后他非让我就说你看这家好吃，我说你哪家都行。他非要你来个排名，啊，我说你就吃这家吧。我说这家离着
3: 近。其实有时候就是想要一个标准答案。
2: 对，其实没有。
1: 他就是有一种来都来了，我一定要吃最好吃的感觉。
3: 就类似于是第一次来哈尔滨的人说想吃盒饭，你就说你上通大街随便找一家。
2: 对，
3: 就你给他指。
1: 谁来哈尔滨想吃盒饭？
3: 妈，月姐，你真不知道。我的南方所有朋友们
1: 来哈尔滨要吃盒饭，
3: 就是对于哈尔滨盒饭的就那个阵仗，知道吧？首先就咱都别说别的，就是那个阵仗就想见识一下。
1: 我没见过有这种哈尔滨有这种阵仗的吗？我看
3: 了
1: 阵仗是在我是在沈阳看过有那
3: 夸上了3-4十个菜。
2: 我跟你说啊，南方和北方确实是，
3: 月姐，
1: 对，
3: 咱们要吃，
1: 你还没请我吃，
3: 咱不要，
1: 你们不都咱的盒饭都说800回
3: 了吗？不都说
1: 了
3: 吗？那顿好像是谁请来着？
2: 盒饭倒不是问题，就是你们想吃谁家。
3: 就那最
1: 我也不知道谁家呀，
2: 就什么香那家行不行？
1: 我没吃，我哪家也没吃过。
2: 带
1: 你
2: 见识
1: 哪家，我都觉得哇塞！你就带我去
2: 一家吧。带你见识一下18元的盒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便宜是贵呀，
3: 贵呀，
2: 贵呀，
1: 18就贵呀，
3: 吃飞了。
1: 没有二十多三十多的吗？
3: 盒饭正常的，
2: 你别搁这边边的装那么装那个花哨啊！我跟你说，
1: 不是，我想吃，
2: 无的
1: 我想吃三十多的，
2: 那要两份啊！你觉得气人不？哎，你说你哎，
3: 不是，兵哥
2: 啊，
3: 他发烧了。
2: 我看
1: 不是，就没有更好吃、更贵一点、更好一点的吗？
2: 我看你这是岁数越来越大，老糊涂。有更好吃，二十三就是最好吃的，顶配了。
1: 他家呀，
3: 因为正常区间
2: 就是
3: 十一块钱。
2: 你木木说对了，十三都是就是
3: 我都是吃十三，我都是对自己太好。
2: 对，
3: 还是
1: 那你们俩要是给我省钱，那也没有关系。
2: 不是我请，
3: 不是、
2: 这个、
3: 那顿
2: 能饶了你要请盒饭吗？
1: 啊，
2: 我请盒饭，
3: 早都定了
2: 吗？
3: 那个
2: 我买单盒饭。
3: 斌哥现在欠的不是盒饭，按摩。
1: 嗯，
2: 哎，来放广告。
3: 他有一顿人均多少大的吗？
1: 啊，你居然欠这些呢？
3: 最近我全记着。
2: 最近一段时间，我个人的事。
1: 哎，木木，我跟你说，你没来之前，
3: 啊、
1: 我都让斌哥不一定糊弄多少回了。
3: 哎，我
1: 都忘了，
3: 我都记着。
1: 还得是你来了、
3: 啊、
1: 能记得呀？
3: 斌、啊、哥、啊，不是斌哥，我怕
2: 你节目都扣到六点半了，是不是？我记着，我个人就记着，
3: 真的。
2: 行，
1: 那个等会儿今天周四
2: 哪天？
1: 嗯，
3: 肯定得下周了。
1: 下周一
2: 行可以，
3: 嗯，
2: 那没问题。但是他家是不是晚上去
3: 啊？眼镜
2: 啊，
1: 晚上才能去啊，中午没有吗？
3: 等会我查一下吧。
2: 你查一下他开不开？
3: 一般这种就是权威的都二十四小时开
1: 对吧？中午也得开吧？
2: 嗯，行，好嘞。那这个体验人间烟火，锁定嗨三探店。哦，那记住了，我们呢其实在这个短视频端呢也给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嘛，越是小店越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呢你也想跟着
1: 我们，不论大小，对，
2: 其实好吃就行，
1: 对
2: 啊，能够体现槟城特色就行。
1: 有美食推荐给嗨三儿，有好店推荐给嗨三儿，
2: 对。
1: 然后我们想要去品尝各种美食，然后把这些美食记录下来，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给更多我们的听友啊。
2: 没错，
1: 所以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吃好玩，包括每天话题都可以分享啊。
2: 没错，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说一说你和你的另一半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们在旅行当中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事儿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一带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1: 这个点儿跟大家说说康养啊。
2: 行啊，那个这个康养啊，刚才有说到这个叫以后啊，人们生活条件，你的各方面啊，包括你都是叫什么呢？叫做。
3: 主要是啥？
2: 很大的提高，比如个人的这个养老金。
3: 主要是对于北方人来说，你看现在就是天气一天天转凉了，就是大家都想找一个猫兜的地方。这个几乎已经
2: 是，
1: 尤其是老年人，咱们就
2: 而且
3: 这是需要。
2: 现在老年人条件好了，不再委屈自己了，叫组团养老，
1: 嗯、
2: 孩子孙子不用看，儿女又不用咱们照顾，自己又有条件啊，而且身体非常好，为什么不享受这个非常好的乐龄生活呢？
1: 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康养南下之旅啊！
2: 对，
1: 广东海南十五天的康养之旅。
2: 这个康养非常好，因为啥呢？它是什么呢？一个考察团式的养老之旅。
1: 嗯，
2: 我们这次在广东，一共包括在三亚，而且住在一个现在养老的非常好的地方，叫海陵岛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住六晚海景房，其实那个地方就是以后养老的基地，就大家可以在那儿以后租单身公寓什么的。
1: 就是、你住完了之后，你觉得好，你就可以在那儿留下来，
2: 留下了，
1: 或者你可以去下一个目的地找一个更你更满意的地方。
2: 对对。
1: 那这次行程呢，我们就是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以及湛江的军港震撼、三亚的椰风串在了一起，让你呢既能感受到这个气候，这种温暖的气候，同时呢也能找到一个你接下来可能想长时间居住的地方。
2: 没错。
1: 10月27号出发的十五天行程，这个呢我们是坐火车出发回来呢、
2: 嗯、
1: 具体的交通呢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再定。那十五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元起啊。那卧铺呢优先呢你可以先提早报名锁定中下铺的位置，所以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
3: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10月27号出发，十五天的行程，仅此一团。想要报名咨询的，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
2: 没错，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备注康养就可以了。听歌。

0: 怎么样，这首歌有没有带来一种幻听的感觉？
1: 就是配着这首歌啊，嗯，我找着一家能吃到28一个人的盒饭。28，
0: 哎，又现在那个什么，你说多少钱？
1: 28，
0: 要人命。
1: 28一个人，
0: 28一个人躺着吃啊？
2: 多少个菜呀？
1: 就是顶配，就是哐哐干那种。
0: 哎，28要是什么无限量，肉菜可以随便不返，可以返场，行。
2: 刚才那些不能无限量吗？肉菜
0: 不行，肉菜不能无限量，素菜可以无限量，饭也可以无限量。你再贵的盒饭好像会，除了自助盒饭。月月，我特别想体验一下，现在新开了一种哈尔滨特别好的，叫多少多少钱，28元自助水饺，说特别好。
2: 冰冰，你果然上岁数了。
0: 哎，全是年轻人吃，你看一眼去，老大的店面，那个门帘是20多米长，就是整个一条半条街都是他家。
1: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应该征集一下。咱们在路上的朋友们，以你们的经验，哈尔滨就推荐一家最权威的，建议嗨三去吃的，要么就是最好吃，要么就是说很贵很猎奇，怎么样？推荐我们一家。
0: 很贵很猎奇的，稍后再说。
1: 就你觉得哈尔滨最权威、最夯、夯爆了的？
0: 对对对。
1: 盒饭，
2: 咱们要不出一个百元以下系列吧？
0: 绝对行。
2: 是不是？就是三人百元以下系列。
1: 月姐，那太好出了。那不就是我日常吃的？那我就把我的美团前十名给大家，咱们就挨个吃呗。
0: 你一个人就吃100多呀？
2: 那你呢？
0: 不到100，你仨人
1: 是百元以内吗？
2: 但你呢，就是点外卖的。我们要说金店的。
1: 不，金店，
0: 堂食，他是堂食的。
1: 金店，
0: 麻辣烫都给我出100多起了。
1: 我哈尔滨，我有一家吃烧烤，咱仨。

0: 人都吃不到一百五的，
1: 吹！
2: 有你在一百五吃不到一百五。
1: 我昨天去那个赵东去吃，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不能吃的。
3: 我一个人吃，我知道一家，咱仨人都吃不到一百五。
2: 肉好吗？
3: 还好吃。
2: 肉呢？
3: 啊，
1: 你没有肉。烤干豆腐卷烤一百多块钱的，
0: 没有没有，干豆腐卷都贵，我烤的是豆皮儿。
1: 没有肉，
0: 六码一串。
1: 刚才你说你肉好吗？一木木很震惊。啊，还吃肉啊？
0: 还吃肉？
2: 是仙儿姨了，咱们就是还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吧。
1: 说说说千里云遥，
2: 旅行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另一半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生巨大的分歧？
3: 因为吃吵架的，
2: 对，因为吃肯定
3: 了，肯定老多。
2: 肯定
1: 我，
3: 因为我这次、就是、
1: 你都别说情侣了，跟朋友也干仗。
3: 我这次其实我到伊春之后，
1: 你跟你妈肯定吃不到一起去。
3: 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我特别想吃的那个是伊春当地，
1: 哎，
3: 它叫全羊馆，我特别愿意吃羊肉嘛。哎呦，这全其实这种不好找，全猪馆在东北很好找，就是那种就是就八碟八碗啥的。还有这地儿去吧，我妈一口回去不吃羊。
1: 哎，挺哎，
3: 我妈不吃羊，
1: 咱不说阿姨啊，但凡这你满信息，哎，就吃这个。我不吃这个，就像我们有个好朋友，有个姐姐，她天天开车呢。我不是说你啊，每次跟你吃饭我都老来气了，就五六个人，你知道吗？就什么毛血旺啊、夫妻肺片啊，她不吃下水，一口不吃。
2: 那你就点你的呗，五六个人呢，你点一个。
1: 但是我们去的是下水馆，就是他。
2: 但人家不吃下水，你带人上下水馆。
1: 不是，但是他说了，他说你看我，比如五个人吃饭，他一个人不吃这个，但四个人都想去，那他也不能说，那他就去，他就可尴尬了，你知道吗？就这个点个麻辣豆腐吃啥的。然后就给点个素菜，那你看我们看着其实也那啥，就当你完全他一口不沾的时候，
2: 那你就别带他去不就完了？
1: 是，后来我就是可他去能去的地方
2: 去。对啊，所以你就非得带着他的时候想吃下水吗？也不一定吧，对吧？下次换没有他的时候再想吃下水。
1: 所以木木你说的，你妈肯定给你吃不到一起，他不吃羊，
0: 对，
1: 这种你没法劝人家，就
0: 是
1: 属于一个口味。
0: 完了连吃好几顿铁锅炖嘛，我说也犯不上吧，吃的上火。
1: 我说你咋胖这样？
0: 不是那边没有啥，
2: 不胖了吗？我咋没觉得
1: 胖了？刚才电梯上脸蛋他都没有下颌线了。
3: 可是我说妈妈犯不上啊！
1: 我看了一个，他说小北说全嗨三粉丝有没有同款老公？出门是伴侣，到景点变成行走的充电宝，除了 WiFi 啥也不关心。有这样的老公？哎，你看这个行不行？行行，继续跟着。你看这个，哎，行行，你顺便吃去，多没劲。
2: 带他干啥呢？
1: 对，就是个手办，就是你发现手办都不如，他没给你情绪价值，就是只是跟着了，没看行走的充电板，一问有没有 WiFi， 剩啥也不管，完了拿个手机，
2: 到哪没事就刷手机打游戏，
1: 特别没有劲。我觉得那样还不如一个人跟，不如
2: 这样的人就让他在家。
1: 但是他说了，你看你不让我陪你吗？还给你怼了一句话也没
3: 有。哎，这我爸我妈的分歧主要就在这儿，我爸就这点有点
1: 难的都这样，
3: 我爸就是一到哪儿就不愿意上哪儿，就是说非得啊，非得上这个景点，非得上什么鹿苑，非得上什么，他就不是，他说就找个铁锅炖吃。吃饭喝酒挺好的，
1: 男的都那。你问问新月他们家，
3: 然后我妈经典说话，出来干哈来了？
2: 搁家喝不好吗？
3: 搁家他能喝的酒也是搁家拿的。
1: 你问问月月那年他们两家三家去那个就滑雪，知道吗？那六个老爷们一个屋都没出，
3: 啊，就是
1: 喝。
2: 对呀、啊，我们去亚布力，
1: 换个地儿不喝，
2: 住在滑雪场旁边，就是滑雪场底山底下的那个公寓，你们知道，就是出来就直接、
1: 我知道
2: 出来直接连接
3: 雪场，
1: 对，
2: 出来就是雪场，
3: 那都不去，
2: 四五个大老爷们。
3: 打扑克喝酒是不是？
2: 不打扑克就是喝
3: 酒
2: 唠嗑、吃饭喝酒唠嗑。
3: 你看对吧？
2: 我说那来干啥来了？滑雪去？不去不去？
1: 你们去吧，
2: 你们去滑去吧，你们领孩子去吧。
1: 对，
2: 我们不去，
1: 没有陪伴。
3: 我爸我妈现在就是这点就。
2: 我说那你们几个喝酒，哈尔滨哪个饭店不能喝？跑这老远喝什么玩意儿呢？
3: 那陪你们吧，就得这么说了啊。
1: 吴小七说，就是一个埋怨就下不来了。他说我老公把手机落车上了，大巴车上。回来找了也找着了，完事儿了呗，一怒当的，你就不能看着点啊，你就不能把我看着点啊，你就不能把我寻思点啊。他说我三句话就火了，你知道吧，就在车上跟他，
3: 那肯定了，
1: 就是你完事就完事了呗，
2: 了吧，不应该。要是我老公把车我耽误我时间又回去取的东西，然后怎么样，然后那我得那
1: 他埋怨你，就是你看你不能
2: 那絮叨，不得是我絮叨，我你下回能不能看我手机、啊、
1: 他不是他反来你说你把我看着，我是不是就不能丢了？他说这个
3: 不是你手机我帮你看着，
1: 就是你帮我说就提醒一下，我是不是就不能拉大巴车上了？就而且你要说也行，反复去说这个事儿，就是让人觉得窝火，知道吗？哎，你和老妥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在景点，你都快一会儿下班了。你俩因为什么在大榴莲那块儿？
2: 可能一首先我们是暑期去的那个南京，天非常热，天非常热。牛首山那个景点应该也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上去的应该是。他那个拍照挺好看，因为我其实我想去那儿就。

0: 因为提前做过攻略了，那个地方拍照会很好看，
1: 漂亮、嗯、
0: 对，然后我就说想拍照，他就说这么多人有啥可拍的，赶紧、
2: 哎、这句话
0: 就赶紧类似于就是别拍了，赶紧咱们就是往里走吧，
2: 你说你上去干啥还不补上去呢，
0: 啊对，
2: 对
0: 对，就大概于类似于这种，就是可别在这拍照再耽误时间了、
1: 嗯、
0: 快点就去逛景点、
1: 嗯、
0: 或者先进哪哪哪去先看什么什么吧，
1: 嗯，而且本来就热
0: 啊，对对对对，他可
1: 能南京那个季节室外真是受不了，真是热，真是。
0: 然后我可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人的时候，因为那个最佳拍摄点，
2: 快老公，刚找到我的姿势，
0: 就是最佳拍摄点肯定是人满为患的，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空人少的时候，我觉得赶紧给我照两张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不想照，赶紧走。我就生气了，当时后来他用了多少张才弥补，
1: 哎，
0: 就本来拍十张就能走，结果那个、
1: 拍了一百张。
0: 差不多吧，就在附近呢，就前后左右各种拍呀，
2: 弥补这个情绪嘛，
0: 对啊，对啊，我是你何苦来的呢？
2: 我曾经跟我妈就出去，我跟我妈就出去一次。我妈是一个特别不愿意拍照的人，别看她长得美，哦、我说妈，你给我快给我拍两张，就这样，好不容易拍的哪张都不满意，好不容易有张有满意的，她大手指子和这个镜头前，就是完了，这个景点也过去了，你就会发现我妈说，下次你别找我，我也别找你，就这种的。
0: 嗯、你要求太高，我受不了你。然后你就说啥玩意儿，连张照片都拍不了，你说你出来干啥？
2: 对，就是你发现你只要是就一拍照之后，你过去就过去，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回来了嘛，
0: 嗯、
2: 这种的。
0: 对, 对, 对，
2: 所以为什么有现在说跟拍？
1: 所以兵哥到哪儿都是后边就是不同的字儿，
0: 露出来的下颌线。
2: 拍是目的吗？目的是把后面露出来，你知道吗？
1: 对，就是同样的墙，长都长差不多，上面字儿不一样啊。
2: 老子是为去玩，老子为打卡。
1: 斌哥愿意拍这个，
2: 但你发现现在的人好像很难去。
0: 现在男生好像都还好一些了，
1: 还好还好。
0: 就是八零后可能不太行，九零后、零零后的男生基本上对拍照这嘎达都已经拿捏的比较。
2: 而且我们他们都会一键出片儿、
0: 哎，都知道怎么拍了，都属于半专业的。
1: 我现在都啥样啊？就是给你拍照拍出路人，我都能后期给你 P 他。
2: 木木，你现在跟父母出去旅游？哎，你跟不跟你对象出去旅过游？最远去过哪里？
1: 哪儿的对象？
2: 就是你
0: 曾经的，
2: 不快，你是没电了，上面那充点电，就是曾经的，曾经的
1: 有过，那
2: 最远去的哪
1: 儿？印象很深刻，咱别说哪儿远了，印象很深刻，去迪士尼，
2: 嗯，
0: 哪个地？上海啊？
1: 上海那个迪士尼，
2: 嗯、
1: 哎，我觉得特别欣喜的，就是我们俩一点分歧都没有，当时
2: 那玩儿有
1: 就是觉得
0: 刚认识吧，
1: 就是觉得。就是觉得，因为他那个不得需要什么优速通啥的嘛，否则有一些不就需要排队嘛、
0: 嗯。
1: 我们俩就非常契合，这个值得花这个钱的，我们俩就是异口同声花。这个不值得，排一会儿排一会儿吧。那个就是又排不上，然后又不舍得花钱，不玩了。
2: 嗯，
1: 哎，这点非常好，我觉得。
2: 我给你讲一个在迪士尼我干起来的事儿，那真是大，就是差点大打出手，还不是跟情侣，是跟朋友和他妈，我们三个人。早上起来，他妈说：“你俩赶紧起来，早点，这行。”我说非要吃那个酒店的早饭，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吃了早饭之后呢，我说那个迪士尼里头有个餐厅非常好，贵不了多少钱，贵点吧，咱已经出去玩了。不对，非要在肯德基买两汉堡带着，就一人揣仨汉堡。你听我说，我们吃的就勾勾勾啊，九点钟，哎，说对不起先生，这汉堡是带不了的。我们仨像民工就坐着把汉堡搂进去，你听我说啊，搂进去。香港的七八月份热成啥样？完了，他妈说。里头水多贵呀、啊！买了一个1.25升的矿泉水，你跟我说，让我们背在，
0: 去的是香港的、
2: 啊，对对，让我们背在两侧，我就都背着，给我累的，你知道吗？到底是你说水也不能带，然后闻着我俩就跟两个火箭似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哎，就我们仨9点到9:25又造汉堡又喝水，
1: 哎，人家王宝强。人喝的起码是牛奶、
2: 哎、你知道我们账到排不了队，就是我们就看三个人造汉堡喝白开水，那白开水都快开了，我跟你说就那矿泉水。所以我就说
1: 这种情况下你们不会连面包也吃，就面包皮子也吃了吧？
2: 都吃了，
1: 这种情况就把肉吃了就可以了。
2: 不行，那都汉堡那你整不进去，跟早上吃早饭你根本整不进去，还要把水都喝了。后来我说打死也喝不动了。
1: 那咋玩啊？
2: 就背俩火箭，你知道火箭人都轻装上阵，我们
1: 就水跟人一样的。
2: 这是我印象最最好、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香港迪士尼之行，我觉得。后来我又去了第二次，什么都不带，你知道吗？就带个充电手机，因为你都到景区了，你不差
1: 就
2: 那点钱，
1: 那份钱就是该花的。
2: 对，要不你就别去嘛。 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跟老人一块出去，他受不了迪士尼那种高消费，至少在他的世界观里头，他是受不了的。就比如你499一张票，他已经很贵了，然后你再
1: 然后还得花499买那里边烤鸡翅，
2: 对对对，就是又什么汉堡啥的，他是受不了。
0: 你说这我想起来了，因为我，那你说这，你说老人不适合吧？但是当他知道这个钱已经花了的时候，你知道他做过是，你知道我妈妈，但那个时候得多少
1: 钱？那酒店牙刷真
0: 是
1: 揣呀！
0: 不是
2: 小事，
0: 那不是，我就说在玩的地方，
2: 你得告诉他钱已经花了。
0: 大阪环球影城，日本，
2: 你得告诉他钱已经花了。
0: 不是，这钱就是花在团费里的。
2: 对对对，
0: 咱那时候团
2: 特别
0: 好、啊，特别
2: 好。你还去大阪环球影城了呢？那时候。
0: 有啊，团费里有
2: 啊，剧是有的，你还
0: 然后他也知道他也花了这份钱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什么都得做一下子，
2: 放开了自我了，
0: 去做了那个蜘蛛侠，你知道那有多吓人吗？你知道那有多吓人吗？
2: 你妈也是硬着头皮、啊、
0: 我可能领孩子去做一个什么东西的功夫，我回来我发现我妈哪儿去了，
2: 上蜘蛛
0: 侠，然后再找到
1: 他，抬头看，
0: 再找到他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玩那个什么什么蜘蛛侠去，我说妈那多吓人，又喷火又啥，你做过那个蜘蛛侠？
2: 我知道、
0: 那个、
2: 没有。
0: 我说妈，你能做那个？他说啊，我做了。我说妈，你不必为了这个钱花了，就是。
2: 我妈说命都能喝出去。
0: 对，我就不用这么喝出去，就是他觉得那个钱他花了，这个东西不论适不适合我，
1: 感受
0: 我都得去体验一下子。
2: 嗯呢，就是当
1: 激发了
2: 当老人知道钱已经花了，他抱着什么呢？抱着如归的那种感受。
0: 拼了，就抱着
2: 拼了，
0: 拼了，必须得去，
1: 拼了，
2: 拼了。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是。真是这样，你发现你跟人出去旅游，你才知道原来他是这种个性，或者这种生活、
0: 啊、尤其是开始他跟我说，我还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吓人。我做完之后回来，我说妈，你刚才把这个都做了。
2: 我妈说啊，妈啥感觉？没感觉，上去就睡了，
0: 太吓人了。
2: OK， 好了，17:33这一段过去。还没有读，大家留言一会儿读啊。
1: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十月金秋
2: 装修
1: 围上的装修的福利活动。
2: 对，正事还得干啊，为啥呢？这个。你看供暖之后其实装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所谓金九银十嘛。
1: 对。
2: 你说为什么在这儿装呢啊，因为现在放味儿也可以放，然后呢装修完年底就装完了，然后明年就可以住了。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节。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围上本周的这个装修。
1: 来说一说啊，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在成本方面啊，国庆到双十一建材。促销最集中的一个时段，
2: 没错，
1: 砖、卫浴、橱柜、门窗等等主材，这也是接下来要说的所有的优惠活动中你都能听到的。
0: 年底嘛，年底很多商家都是要就是收款的嘛，就是要年底之前打折，把这个款收回来之后，好为明年的发展做准备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建材的这个材料价格都是处于贴地皮的时候。
2: 没错。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呢，十周年的电庆围上也是在本周给大家继续带来了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
2: 这个大家说一下。
0: 零加价直接给顶配，就是说刚才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8项呢，正常来讲呢，每一项都是要单独花钱去升级的。现在呢，就全部免费给大家升级了。
2: 没错。首先说一下瓷砖给你升级，常规800的瓷砖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第二个就是木门加高，室内木门直接给你加高到顶2.3米的。第三个就是墙面升级啊，那国产的乳胶漆直接给你升为这个芬兰进口的5×1/0.7。第四个就是橱柜加高，地柜加高，上柜加高，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而且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第四个卫浴直接给你换成智能马桶，一步到位了。第五个就是水管，全系列的水管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洁水管，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耐腐蚀防爆裂。第七个就是吊顶，从普通的集成吊顶直接给你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顶。第八个就是水盆，现在最流行的时下纳米大厚单盆直接给你升级。以上8个升级是直接给你升级为顶配啊。
0: 没错，所以说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想要优惠的这个站上这个优惠的名额，免费去做这种升级的话呢，添加微信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啊，等着你来4选1。那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达到30000元的额度，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 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包括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七五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以上所有的优惠的活动细则，都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

0: 受尽，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0: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On finit du temps.

0: Salavi，
1: 就感觉这仨字好像咋搭都行哈，
2: 嗯，
0: 咋搭都行。Salavi 呢，法语上什么叫就这就是生活，就是你说这个夫妻和情侣之间旅行吵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生活的内容。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
2: 嗯，
0: 说说你和你最亲爱的另一半，情侣也好，夫妻之间，你看你们平时真是相濡以沫哈，和蔼可亲，但是一到旅行之后呢，有的时候就真是啊，就那个莫名的火就上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其实更应该两个人彼此都有协商，但是始终有一个人就放不下那个自尊也好，自我也好，就有的时候非要压你一头，或者有的就是不听话。那你因为什么事儿，有没有过在旅行过程当中和自己的另一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2: 走啊走啊走啊，一看就乐意走哈。他说我就愿意跟老公

0: 公出去玩，甚至孩子都不想带。
1: 呀呀，
2: 因为老公可以给你带来情绪价值，
0: 因为不花钱就能出片。
2: 对呀、
0: 啊，老公摄影师吧，
2: 拍的不错，或者老公就会照相。
0: 有很多就是有就是半专业或专业的这种，
2: 嗯、
0: 真的就是跟他们出去玩，他就是分分钟能给你带来他的，就亮出他的职业操守。
2: 你跟那个就是比如说大博主啥的，人家不惜给你拍，你知道吗？就跟他出去玩的时候，就他给你随手一张，你就光
0: 影。因为我曾经在孩子小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她的老公就是有点半专业的这种，我们一起去过一个就是景区，那真的就是分分钟，就那次出去玩，虽然只花了一个门票钱，但感觉好像花了一个旅拍的钱，就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2: 就这张出片。
0: 对对对，因为他就具备这个素质，而且他有这个设备，然后他还能给你愿意帮你去拍，
1: 就还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呀，
2: 小鹿这一条我真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人挺多的。他说这些词儿，或者是就有的这个男的或者女生哈，
0: 嗯，
2: 跟他旅行时候都行，随便你定。
1: 哎，太讨厌了！
2: 到了餐厅说这太贵了，这太辣了，这太远，这咱家也能做，这附近就有，你上不上火？这也能吃、
0: 哎。你可以不提要求，但你不能提意见。你要是不提要求，你就不能再提意见了。
1: 哎、对，
2: 说一个事儿，家里边的好朋友全家去三亚，舅舅是这家里边就是威望挺高的，说咱们。我请客，咱们在三亚海边找一个就是当地很好的海鲜，咱就吃点。
1: 嗯、
2: 你说三亚海鲜也
0: 大排档啊？
2: 对，就大排档。你说大排档也不便宜，说舅舅说
0: 不便宜啊？当然了，好大排档真不便宜。
2: 我花，然后呢，这其中就有一个，应该是他的连条吧，就大概意思连条吧，坐那儿了。哎，还没等点菜呢啊，人说你们随便点，他还开始，哎，你这嘎了多少钱啊？人说这个三十，你这啥玩意儿？我们齐齐哈尔那个站前那个就五块八，就一样的。这是第一个人没吱声，你这鱼多少钱？你这鱼你这后厨跟你端上来一样吗？是我们那只吗？
0: 钱你花吗？
2: 对，就是他质检局的，你知道吗？不像是来旅游，像
0: 质检技术
2: 监督
0: 局
2: 的，
1: 就跟他吃的累，
2: 巨累，而且巨压抑，吃这个也不好吃，这个、家里有，那个我都能做，就这种的。后来舅舅实在是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从此以后。
1: 再也不带他了，
2: 不带他不说，不能再跟他一起吃饭了，
1: 肯定就不吃饭不带他了嘛。
2: 对，人说我好不容易花了2000多，请着全家七八个人吃这个大排档，最后
1: 吃的就是开心，
2: 唠你一嘴这不好那不好的，所以你就是你不参与出钱，你就别参与结果，就是你既然你不出钱，你就人家定啥你就吃啥，
1: 闷头吃
2: 就得了呗。
0: 对呀、啊，就像我说的，不提意见你也
1: 对呀、啊。
0: 你
2: 要是参与了决定，你就出钱，要不你就出，
1: 哎、
2: 要不你得出点啥。
1: 斌哥请我吃啥都好吃，
2: 是不是？要不你就出招，反正你不能啥都不出，是不是盒饭店吧？是不是？这家伙两个人查的点，那三遍名店错两个字，
1: 是顶香。
2: 但是我看出来，月月至少在这个界他是空白的，在盒饭界，
1: 空白，
2: 你肯定是空白的。
0: 他也没去过，
2: 没有去盒饭，
1: 空白，
2: 拉不下脸来，
0: 不是不乐意吃。
1: 他也没有机会和场合
2: 吃，其实真是
1: 那个。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下饭。我现在想了想，他应该是很下饭。他的任何一个菜都做得老下饭。
2: 其实我跟你说，不是贵贱的问题，是那个气氛的问题。
1: 而且再一个是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为啥经常吃？方便。
2: 我们也是方便。
1: 一个人，然后最低成本能吃到那么多样。
2: 原来我家楼下有一个张氏盒饭，18样菜就嘎嘎吃，10块钱一盒。
1: 其实就离咱们老近，但人们总容易忽略眼前。就咱旁边六顺街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只不过就是我个人也是经常去，
2: 就那
1: 我就也不想去了。
2: 是叠字那个吗？
1: 总去啊，
2: 叠字。哎，叠字那个，自从他家那个土豆子，就是看这茄子带地儿就进去了。我就因为他就在我家楼下，原来
1: 我总去，
2: 我就原来我也总去他家试，
1: 太多。
2: 而且他家我跟你说，那个粥都挺好喝的。
1: 他家锅包肉整的还
2: 是
1: 后挂脆成
2: 非常好，有那个小菜做
0: 的。
1: 今天话题情侣吵架。
2: 哎，我跟你说，这个情侣吵架真是夫妻之间干起来，我跟你说，就是气儿真是。你发现了，你跟老公或者情侣，生气真往心里去啊，就是他会气一段时间。对，那个龙包他说，我曾经有一次跟我老公出去，在国外，他偷看美女，就是可能就是美女很多嘛，然后我已经审的他了，结果他还说，哎呀，这个，他的意思就是，你看美女，就是他就可以欣赏嘛。他说我有点来气了，幸好我儿子说了一段话让我更来气。他说我他说我爸也不容易。就看着我觉得
1: 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2: 我觉得看美女很正常，
1: 是两方面。你看不看帅哥啊？
0: 对呀、啊，他可。

0: 的时候，你就拼命的看帅哥啊。
1: 如果你也看、这个，
2: 那你别表露出来，戴个墨镜啥，你看去呗。
0: 不是，就是他已经表露出来的话，那你治他的方法其实不是告诉他别看了，而是更肆无忌惮的，
1: 就你也看那个
0: 看帅哥，然后跟他分享，
1: 对、啊，
0: 跟他分享，让他也看，你看这多帅，
1: 哎、
0: 你看这肌肉，你看人家线条，哎呦我去，
1: 人那大长腿哈、啊
0: 就
2: 是。
0: 是
2: 的，原则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女的应该说会吃醋的，就是如果你长时间去偷瞄，
1: 所以我特别愿意戴有色眼镜。
2: 我墨镜就是秘镜，就
1: 对、啊、
2: 就看看。
0: 还有就是啥呀？
1: 分不清。
0: 你给他看那个。嗯那个名我不知道，就是你给他听那个音乐，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这我都会，
0: 不用说名字，当当当当当，就给他听这个。
2: 三桑记楼发，
0: 对，你就给他，你就看这个视频的，就给他看这个视频，你就看老公老公，你能不能这样式的？你来给我演一个。
2: 我跟你说，就是。到了景区看什么人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周边心里还
0: 有你吧，尤其又是在国外，说实话
2: 对
0: 我觉得就真的还好，
2: 是不是、啊、
0: 因为就是他主要是看
1: 也是一种
0: 品种的不同的这个感觉，
2: 人种
0: 对就是种就是人 种类不同，
2: 种类不同
0: 就其实
1: 新奇，
0: 对新奇，
2: 对那老可要看美女愿让吗，
0: 看吧
2: 夸夸一顿看啥的，
0: 我甚至在大排档上我如果看到了我会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看你看
2: 要微信去去。
0: 那我不知道我精神病，我会说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你看好不好看，好看，我说真好看，因为我对美女也有欣赏的，
1: 然后实际老土如果真回头看月姐好看呢
0: 好看，然后你看就看呢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月姐肯定就可以、
1: 啊、
2: 你月姐那行
1: 怎的了，
2: 比如说那个
1: 看哈、
2: 哎、比如说美女给你开个门，那个美女说 Thank you，
1: 月姐一整天三个
2: Thank you Thank you，
1: 我得吃个麻花。
0: 我一般会看看完美女，我会再看一下旁边的男生，然后我再跟老头聊一聊，我说这个男生配不配得上这个女生，或者这个女生适不适合这个男生。
2: 基本上不老头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的，
1: 是不敢吗？
2: 他不会留痕的，看了就看了。
0: 10:48了，
1: 来吧，
0: 还有挺多事要
1: 说，赶紧
0: 说
1: 说合唱团的事儿吧。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 啊、
2: 嗯！
1: 厌倦了，比如说你厌倦独自唱歌了，想找一群伙伴的话，那。这个哈广电909音乐广播现在全新打造了一个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场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啊，有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等等。那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儿你就是忠于热爱纯粹的唱歌就可以了。跟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也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
2: 没错，那个909的青年合唱团啊，他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呢还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那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而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加排练，那么好了，心态积极为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范围20到45周岁，如果你条件出众，可以啊适当放宽年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记好：18545482个7，18545482个7，18545482个7，备注报名。
1: 我同时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省直装饰的活动吧。买完新房呢，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如果总犯难的话，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
0: 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的话，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是限量抢占，先到先得的。记好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进攻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那全屋采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欢迎莅临。

0: 来自多才多艺天妒英才的方大同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叫做 Thing Along Song。 Wow，
1: 什么意思嘞？
0: 就唱一首孤独的歌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当中你会发现就是跟旅行也是蛮配的，是不是？嗯，哇、wow ，
2: 就一下 sing along song，
0: 就是哇、wow ，
2: 我就一下就
1: 我们俩就是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行，上冰雪像冰雪大世界玩一圈吧。
0: 就是我觉得像冰雪大世界是特别配这首歌。
2: 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啊，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款，
1: 对，可以唱 Let It Go。
2: 对对对，Let It Go 啊，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等等都在迎客中，欢迎大家来游玩。那超值福利进行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包括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朋友们，购票都可以享受168元的特惠啊，
0: 没错，
2: 立省100块。那四季游乐馆的一大一小八项套票呢，也在热销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到周日那9.9元的超值特惠也是等着你来，亲子家庭的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即可购票。
0: 没错，就是这么的方便啊！哇，哇，你月姐现在又升级了一些系统，
2: 是啊，
0: 给这个电脑屏幕松骨，一会儿呱扒了一下。你每他妈压这个就感觉给电脑屏幕松骨，
1: 没有，就是他仰的太高了。
0: 是这玩意怎么一直往下仰呢？
1: 对，他就是后面可能有点勒太紧，就跟吊小辫吊的，就是你知道见过小姑娘本来正常眼睛，
0: 眯眯眼，
1: 正常眼睛是正常的，但是吊完之后就特别是那样的，
2: 翘起来了啊，他一眼、哎、
0: 不让念名字的人说我原来处过一个男朋友，那家伙没寻思跟我出去玩，跟我这样晒脸呢，跟我 AA 制。
1: 那不挺好？怎么的了呢
0: ？AA 制到你要回来算行，他说每笔都要给你分，就是分得很。他说我真受不了了，后来我就是果断分手了
1: 啊。对，
0: 他说我找的是恋爱，不是会计。
1: 每笔分确实不太适合，哪怕就是你 A， 就是你吃你请早饭啊，我请晚饭，或者你今天请，明天我请啊，或者你这个景点你花钱，下个景点我花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每一笔都要除以二，然后。
0: 这种
1: 转来转去，
0: 就哪怕你回来再算，这种也没有问题。比如一共大的花销多少钱，然后小的吃饭就不算了，这种可以啊。
1: 对对，当面一笔一笔的算，确实好像有一种带着会计出行的感觉。
0: 拉拉跳，他说在重庆，那家伙吃哪家火锅，哎呀，跟我这家跟我耍的，就是你定，我选了这个呢，他又说不好吃。那你说那玩意儿你定我定，你说同意了，你还
1: 要承担风险。
0: 对，其实我觉得选餐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两个，因为你的胃口就是一定的，你也不能刷新重来。两个人，你看，就这次我们去那个赵东，你知道吗？他一溜都是小饼，就哪家网都是好吃，哪家其实都好吃。
1: 所以下次多带两个朋友，就是总能吃到一家好吃。
0: 所以你就说，但你说，比如咱仨吃，你不能同时进三个人进三个烤饼店吧？你得选一家。那你不好吃，你已经吃饱了，你不可能再换另一家了。
1: 没有，就我就买一个，三个人
0: 不是
1: 吃一个。
0: 他是烧烤，你烤饼你不能要一个，那个烤饼烧赵东小饼是烧烤。
1: 大一个一个的吗？
0: 对，我们都10个起，
1: 十个起，
0: 就十，我们就5个10个那么，因为他要夹串里边吃的那种，他不是说买那像烧饼似的那种。
1: 雨过天晴，他说跟前妻去深圳欢乐谷，
0: 欢乐谷多好玩、啊，
1: 第一批进去的，那说明你俩挺用心，提早去了、排队了，直接跑到了亚洲最高的跳楼机上，我俩也没寻那么高啊，给我吓的都要没脉了，
2: 咋的？完了下来就成前妻了。
0: 不是下去离婚了，分道扬镳
2: 就成前妻了。
1: 跳楼机最高的跳楼机，
0: 最高的跳楼机其实也60多米，直线
2: 跳楼机挺吓人。
1: 跳楼机
2: 因为它有一个
1: 直上直下那个吗？
2: 因为它有一个缓慢上去的过程，然后它还会在天上还会转一圈，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下来。
0: 我告诉你，就是这时候
2: 就是这个等待的时候
0: 它
2: 吓人，然后
0: 转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
2: 在你等待的时候，然后突然下来的那半秒钟，
0: 对，
2: 是最吓人的。
1: 我们的感情。
2: 好像跳楼机，
1: 这歌就是因为这种
2: 感觉嘛，就太突然了。
0: 你对我的温柔忽高又忽低。你看现在欧洲的、香港的，还有在北京看中网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十一啊，就是人们想尽办法要调节自己、这个，
2: 丰富
0: 一下。因为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什么吗？牛马现在不是最可怜的，可怜的是脱脂牛马。哦，
1: 18点了，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挑战嗨三的环节了。
0: 挑战嗨三，简称 挑嗨。那今天是回归之后的第一期啊，大家抓紧时间撒位置，
1: 我们试着挑一下，
0: 试着吧。就是我知道大家好多人还没有缓过来精气神啊，但是挑着嗨三就三个位置，我们一会儿边聊边挑。那你可以这样，今天题是我出的，为了这个回归啊，那我们这个题都不难，非常简单啊，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三道题，三个奖品。那大家熟悉的话就抓紧时间抢位置，
2: 没错。
0: 那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啊，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全程是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节目的，尤其是一个人。
1: 对，遵守交通规则啊。
0: 对，尤其是一个人上下班，你要知道啊，把车停好了。那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鼓励更多新人吧。那现在不求什么新人旧人了，只要你来参与就能来啊。那记好我们的奖品。
2: 来，首先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啊，以及来自香门火塘0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1: OK， 好了，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题目呢也是回归之后假期，
0: 这挺简单，今天我出的
1: 假期归来的一期 easy 版本啊，大家想要挑战的话，或者是好久不见想跟嗨三聊一聊，都可以来，
0: 对，
1: 拨打电话87996909。
0: 现在我们在导播间等着大家，87996909啊，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吃错。这个饺子就没这个馅儿，87996909，87996909。
1: 惦记那20多块钱自助呢，水饺自助呢，还吃饺。
0: 23一位呢，好多样菜，你别以为那个好吃，因为你吃不回来，就是你就一盘饺子，你自助水饺你才能吃几个饺子？
1: 87996909，
0: 87996909。

0: 这绝对不是最后一仗，因为明天路还那么长，回家继续跟你干。
1: 小美张美琪第101个答案。
2: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来吧，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挑战环节，挑战嗨三，我们来接的是
2: 四号线。你好，
0: 欢迎你四号线老四。老四你好。你好老四。
2: 老四
0: 老四你好。
2: 晚吃饭了吗？
1: 咱俩吃一回屯子了都。
0: 老四你是一个人吗？
3: 一个人。
0: 咋这么悲凉呢？
1: 悲凉吗？
0: 你没今天怎么
3: 挺好的？不悲凉，刚洗完澡。
2: 一个人
1: 哎，潇潇洒洒的，这个点儿都刚洗完澡，你连饭都没吃上，鞋没下呢，你还说人悲凉？
2: 你是常年一个人，你觉得这个这365天可能就今天一个人，
0: 我都有味儿了。我觉得一个人，哎，这个潇潇洒洒洗个澡，泡泡池子真叫好。哎，那你是一个人洗澡？你那个
3: 洗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0: 哎呀，谢谢你
2: ，OK，
0: 谢谢这个。那你是80后、90后啊？这么有钱？
3: 80
1: 不是怎么就看出有钱了？
2: 那个也不怕你笑话啊。那对兵哥来说，反正那个能洗澡已经是到位了啊。
0: 不是能洗
3: 老男人吗？
0: 就是哎，你成家了吗？
3: 必须的，
0: 成家了。嗯，你成家了不带媳妇孩子一起来洗，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洗啊？
3: 今天就我休息。

0: 啊、
1: 哦、
0: 哎，那你是这样的，你这个十一有没有，你这个十一这从一号到七号有没有安排去哪里了，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2: 爬了一个山吧。
0: 什么山呢？
3: 碟中谍山。
0: 那爬了山好玩吗？
2: 还好吧。
0: 哎，说句心里话、嗯、你愿意跟媳妇孩子一起去出去玩吗？
2: 愿意。
0: 啊、你觉得快乐在哪儿呢？
2: 一家人在一起乐乐呵呵不挺好吗？
0: 没有过争执吗？
2: 嗯，一般都是我做主。
0: 你看
4: 啊，哎呀，
3: 怪不得快乐呢，他说算呢，
4: 展现出地位了。
0: 谁花钱谁做主，
4: 嗯，
0: 就这种，就这样的。哎，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八零后哈，那根据规则的话，今天可以允许你选我们仨任何一个，选谁？
2: 我选过木木的，也选过阿兵的，都是失败的。
0: 那选的星月，
3: 你是打算撞南墙呢，还是往北走呢？
2: 继续探索一下吧，
0: 尝试一下。
4: 今天的题、嗯、
3: 选我呗，是这意思不？
4: 还可以，
2: 对，叶叶，
0: 嗯，
3: 好嘞。那我今天的题目是
0: 特别简单啊，你就看这哪个不简单吧。
3: 确实都很简单。
0: 嗯，
3: 我来念，你来唱。
0: 这歌啊，老歌，咱八零后的，绝对是他的代表中的代表中的代表。
4: 是，这题兵哥都出不了。
0: 真是，我跟你说，我念都可能念的费劲。但是就这个题你选的非常慧眼识珠啊，月月。
3: 他已经开始去清嗓
0: 了，
3: 拿出你的麦克来。
0: 老简单，你要唱出范儿来啊！准备开始。
3: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这 baby 说的有点不带那个味儿，是不是？
0: 对，老 baby，、
3: 啊、对对对，
0: 这样
3: 这仨单词你说、啊。
0: 行行行，
3: 拥抱着你
0: ，Oh my baby，
3: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使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0: 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没记住，再给你念一遍，别唱错了啊！再来一遍。
3: 拥抱着你
0: ，Oh my baby，
3: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使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0: 唱。
2: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使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3: 就刚才你的演唱水平、
0: 嗯、
3: 这首歌你最起码唱过2000遍，
0: 而且它就是那个
3: 它的节奏也对，情
0: 绪
3: 也对，转音也对，甚至那个声线的那个感觉也对，
4: 而且唱得很信手拈来，
3: 所以我说它最起码2000遍以上、
0: 啊、怎么样，你今天是不是终于选择月月选择对的人了吧？
2: 那必须的，
0: 是不是？
3: 所以那话咋说来着，选择大于什么？
4: 大于努力，
0: 大于努力。微信叫什么名，昵称？
2: 银河，
3: 恭喜银河，
0: 银河，恭喜你啊！那
3: 银河，护卫
2: 老听众了，
3: 没有？突然想起银河护卫队了。
0: 嗯，那你媳妇是不是叫宇宙？好嘞，那银河回复你的姓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完了之后，我们给你对讲信息，给你的是，
3: 没错，送给你的是来自于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啊。
0: 好了，就这样了，祝你回归快乐，就这样，拜拜，
3: 拜
0: 拜，
3: 拜
0: 拜银河。一世银河
3: 落
0: 九
3: 天
0: 嘛，
3: 那他媳妇应该叫九天呢。
0: 九天对面的。18:10，来接下一个。
4: 你好，二号线。
0: 老二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你
0: 好。你
4: 们听的声音像什么年龄？
0: 20、30、40、50岁的。那
3: 你再说说呢？
0: 感觉
4: 你再说，你这么你就说嗨三下班万岁，这一个句。
5: 嗨三下班了。
6: 万岁！
0: 哎，
4: 我虽然是以为他是我虽然是以为他是小朋友，
3: 没有90后听着感觉
0: 一听就是个。
4: 对，我还问他，我说你监护人在旁边吗，小朋友？
0: 监护人，你旁边是你爱人吗？
5: 哦，对。
0: 你们俩这个十一
5: 是哪？他是你们节目的铁粉。
3: 那你是什么粉儿？
5: 我是旁听粉，他每次下班开车都要听你们节目，然后我就在旁边也听。
3: 受熏陶哈，
0: 这样的男人要跟他长相厮守。
4: 那请问一下，这位铁粉是不是经常参与节目？他叫什么呢？微信的名字，看看我们是不是熟悉。
6: 没参与过，
0: 只是听，
4: 纯听。
0: 对，你想想，
4: 明白了。
0: 咱们的中粉380万，能打进来特别不
4: 容易。真正每天参与的可能也就8000个，
0: 对对对，
4: 然后这个剩下的就都是这种默默付出的。
0: 对对对。哎，想问一下，你们是十一去哪儿玩了吗？
5: 哪儿都没去，在家照顾孩子来着。我们有一个65天的宝宝。
0: 哦，那是你们最大的旅行，新的旅行，真的。
4: 这一趟旅行真是才开始啊！
0: 哎呀，那你现在是正宗的宝妈啊？
5: 是。
0: 当宝妈感觉怎么样啊？

0: 痛并快乐着，太疲惫了每天。
1: 那肯定，
2: 对，
1: 你想孩子才65天，他正是刚度过这个，
2: 还没
1: 甚至还在辛苦的过程，
2: 还没百天呢，是不是？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让爱人多陪伴你在身边，
1: 摆摊好事儿，又能收礼儿嘛，做好事儿
2: 什么呀？
1: 没有，缓解一下，因为他确实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身体上精力上最累的，
2: 确实是啊，
1: 最疲惫的。
2: 那我觉得有宝宝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好，当妈妈了嘛。
1: 嗯、
2: 那行了、开始选择，你想选谁？
0: 我想选男神阿兵本兵。
2: 哇，我来了来了，放心、
3: 哎、
2: 来了。
1: 看来你这个旁听粉确实是旁听，听
2: 的少、来了
1: 、
2: 来来了，是这样的啊，哎呀，怎么说呢？让老公来吧，
1: 啊、你直接送礼啊！
2: 我来唱，你来接，行不行？嗯、
0: 好，
4: 行。
2: 我唱上半句，让你老公接下半句。这首歌绝对是我很少出他的歌，因为他的歌首首的经典，尤其在他年轻时候那一张专辑，
1: 正好送给你现在的状态。
2: 对对对，我来唱上半句，你爱人接下半句，或者你来接也行。开始，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3: 他可以再唱一遍。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爱能不能永远相守没有伤害？
2: 那是下一句
1: 啊，造句好厉害！
2: 不是，65天的宝妈不容易，让你老公来。我再唱一遍，你是宝妈吗？我再唱一遍。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老公，你来吧。
2: 好，
4: 爱能不能够永远单身，没有被爱。
2: 能连上吗？你再唱的稍微对一点，我就让你过，因为你词儿是对了，但你调没对，差的太远。
5: 我更跑调。
2: 我看在孩子的
4: 方。爱能不能够永远单身？好像不对。
1: 那没办法
3: 了。没事，别着急，别着急，孩子还小，我们的面包他现在也吃不了啊。
1: 不急。
2: 没事，其实这首歌我特别出的很简单，因为周杰伦这首歌简单、你看，
3: 我个人觉得等到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你们再来
2: 好不好？
3: 那时候你们无论赢取哪一份奖品都能去体验了。今天说实话，我们这些奖品送给你们，你们都很难去有时间去体验。
2: 我知道你的内心绝对不是奖品，是想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对
2: 不对？是不是？缓解一下，
3: 下次携柚子一起来。
2: 正确答案是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靠着你的肩膀，我什么什么，
3: 行，
2: 大概就这样。好嘞，谢谢你们两口子，祝你们的宝宝茁壮成长，好不好？就这样了，拜
3: 拜
2: 拜
3: 拜。
2: 65天的宝宝多不容易、
1: 人呐、真的是。
2: 我是说这个意思，就是
3: 哇，65天那个，我想象一下，65天的宝宝
2: 不足百天吗？一个多月吗？
3: 那个时候其实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是
1: 还是啥样、
3: 是特别能睡的，每天睡觉的时间很长，
1: 其实就是睡眠状态，
3: 就是一天就是可能得睡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
2: 但你是没见过那种能作能闹的，就是哭喊的那种，就是他
3: 对，就是孩子，
1: 林哥话里话外说你是不知道小时候我呀，
2: 不是，他就是手不能离人的，就是天天要成天要抱着嘛。
3: 那我就要给你们推荐一个博主，那个博主真的什么孩子到他手里拍拍拍拍拍拍拍都给你拍睡着。
2: 怎么可能？
3: 真的？
1: 没有，实际是拍晕了吗？
3: 没有没有，就是真的是一些育儿的方法，他有一些。
1: 对，这肯定是有技巧。
3: 对，
2: 行，我们听首歌吧。
3: 好，
2: 听首歌，一会儿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木木，我想知道一下，在专业的歌手当中，邓紫棋这种啊，就这种，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技巧？就是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很有金属的质感。就它这个啊啊，就这种叫什么？
1: 应该叫混声，
0: 混声，
1: 应该是叫混声。嗯，
0: 希望你在
1: 这就是还得怎么继续说呢？
0: 就是它这个很好听，
1: 就
0: 是
1: 因为比如说像林俊杰，你也是听他的声音会有一种金属感，
0: 嗯，
1: 对吧？
0: 就是、
1: 会觉得很亮，但是呢又很透，然后声音还很高。
0: 你知道，我觉得邓紫棋啊，他歌手创作型歌手有很多，
1: 嗯，
0: 但邓紫棋他这个歌，他每次这个编曲，他很有科技感在里边，
1: 嗯，
0: 就总觉得在外太空的时代传出了一种声音，就这也是他。
2: 好，让我们来一轮邓紫棋。
0: 邓紫棋啥呀？菜呀。邓紫棋歌我真的不是太会唱她的歌。
2: 那让你先唱。
0: 邓紫棋的歌，哎呀妈，
2: 一个想不起来呀。
0: 她歌好听，但我让我唱，我真不唱。
1: 就是最那啥的。
2: 刚才一顿叭叭叭完
0: 了。一艘船，
2: 这不是我的苏大哥吗？
0: 那你唱，我就
2: 唱，你唱，你唱。
0: 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2: 我把你画成花，
0: 啊，对，
2: 他
0: 就是
2: 会开的一朵花，是这么唱的吧？
0: 对，
2: 嗯哼哼哼，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
0: 化成雨落下，
2: 对，他那歌就是这么唱的。当时不说，啊，这歌就是写给那谁的吗？
0: 化成雨落下啊，
2: 化成雨落下，对，
0: 嗯。

0: 爱着你。
1: 哦，还有这首歌，就是那个他们的超能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超能力。我就是超能力啊！嘛，行了行了，说说伟唱吧。
2: 好的，对对对，
1: 说说。
0: 别人说不行，再接接下去了，
1: 接下去了。
3: 泡沫，你们没一个人想到吗？泡沫呀，
2: 我正在找泡沫的歌词。
3: 对呀，泡沫。
1: 就副歌你不会啊？问真实的泡沫，黑腹内，这不都他的歌吗？是不是？
0: 斌哥，其实我一直在研究你的发音技巧。他的曲我能听出来是混音，你这属于谁？
1: 我还没给你唱《双双飞》，你就等着吧。
2: 来吧，我们来聊聊这个国庆长假落幕了，但是
1: 现在装修旺季确实
2: 是，哎，装修的优惠依然在持续。而且呢，梅尚跟909合作了四五年的时间了，
1: 五年了。
2: 十周年的店庆活动呢，也是给到了我们听友巨大的优惠力度。能给到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也跟现在这个档期。

0: 期是有关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无论是瓷砖、卫浴、橱柜、门窗等等主材，还是一些辅料，都是建材促销最集中的时段，因为年底之前要
1: 着急回款嘛。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段。那我以上呢没有任何套路，不做这个套餐引流，然后呢，实打实的用这个工艺来说话，新房、老房、翻新都适合。
1: 没错。
0: 那十周年的店庆活动，大家如果想了解全部优惠细则，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
0: 然后说一下免费的8项重磅升级。
1: 现在是只要你在潍坊家签单，又在嗨三这儿啊留了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添加了微信，备注装修之后 ，OK 了。那只要你签单之后，以上八大升级给你升级到顶配。首先。瓷砖从常规800×800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那木门给你加高，室内木门直接加高到顶2.3米，漆面给你从国产漆升级为芬兰五合一的芬林五合一的漆。那第四个就是橱柜给你加高，地柜加高，上柜加高，那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直接给你换成一步到位的智能马桶，水管给你全部换成进口的德国的瑞好清洁管啊。第七个就是从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换成蜂窝大板吊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那个时下最流行的加厚纳米大单盆给你换上，就是八大升级，是同时升啊。
2: 没错，那以上的所有的优惠呢，想要来享受以及咨询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当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等着你来四选一，那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达到30000元的额度，同时呢，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那包括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OK 了，今儿就到这儿吧，回家吃饭吧啊！那地球不爆炸，
0: 嗨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2: 嗨三不休息。
1: 明天周五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0: 拜拜。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相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

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准新人以及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聊结婚的这些事儿，并且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啊，您别干听，你一定要捞着点干货，捞着点实惠才行。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为你的婚礼保驾护航，让你省钱省心又省时。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哎，因为马上呢，我们这个婚礼旺季啊，就是再有几天时间，也算是正式的进入到我们哈尔滨的婚礼淡季。
1: 对，
0: 淡季的时候跟大家讲，热闹着呢啊。虽然大家没有各自忙碌，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在干嘛呀？我们在储备，在学习，
1: 对
0: 啊，在不断的进步，也在不停的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才有时间搞活动。跟大家讲，平时啊，你要说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活动啊，把这个线下的这个新人们都叫来参加，说实话，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时间，
1: 对，
0: 因为很忙，
1: 凑不齐，
0: 对，凑不齐人儿。我们忙的时候，你会哪有人出来，就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花精力和时间的话，给到大家，那我们整个的活动效果也是不好的，
1: 对，
0: 所以说
1: 效果，
0: 对，我们每年底的时候搞活动是为了啥呢？其实啊，是为了我们2027年的新人准备的
1: 一个储备。
0: 对，因为27年的新人呢，说实话，您现在去筹备自己的婚礼呢，怎么说呢？刚好
1: 时间正好。
0: 对，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早不早，真的不早啊。我们今天还在说一个事儿哈，就是说到这个工作室的很多小伙伴在2027年的时候要调整自己的主持价格。
1: 对，没错，
0: 啊，越调越高。哎，这个时候呢，这个没办法，大家也都能理解啊。咱的物价不也在涨吗？对吧？就我们的很多成本都在涨，比如说运输成本啊，人工的很多的费用啊，学习等等，对，那我们学习也是需要这个付出一定的费用的在里面啊，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多多的理解，然后我们也为新人们提供
1: 更好的服务吧，
0: 对，更好的服务给到大家。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定啊，真的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它都是合适的，都是划算的，而且你的选择又会很多。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身边的这些新人啊，就是说他的婚期如果定的比较临时啊，又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日子，
1: 是，
0: 那他定啥都不好定。
1: 对，昨天我10月6号是在客山完成了一场婚礼，然后跟那个新郎和新人我们交流的很多，然后完事之后呢，典礼结束之后，然后他的伴郎就问我了，他说，老师，你10月5号有没有典礼，有没有那个档期了？我说27年10月5号是吧？我说我看一眼，哒啦哒啦啦，哎，不行，9月份定走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每年的11国庆期间啊，包括5.1的这个黄金周时间，包括我们今年像9月份的很多大日子，
1: 对，
0: 都是提前一年定，
1: 是
0: 锁定档期，
1: 对，
0: 让大家去觉得说，哎，现在婚礼都这么定，没错，大家打的都是一个提前量，因为结婚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你一拍脑门说我要结婚了，
1: 对，
0: 怎么着，咱筹备一年，我是觉得很正常的。
1: 是。
0: 对吧？那家里的长辈通过气儿，对吧？
1: 家里边想想看看日子什么样。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其实还很挺多。然后呢，你像这种一下子要定了一个这么大的日子，然后呢再问一下你喜欢的老师，哎呀，不行，没有档期了。你当时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心里凉一半。
1: 对，
0: 对吧？那你全部都有的话，是你自己选择，就选择权会掌握在你的手里。
1: 这对，没错，
0: 是吧？但是也没关系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定明年27年的话，你选黄金周也好，您现在定，那我们呢也会有一些其他老师会有一些档期给到大家啊，但是呢，这个价格呢，我跟大家讲，还是我们2026年的价格，因为我们是以您交定金的这个时间为准来定价的，而不是说我2027年涨价了，你2026年定的时候我会给你一并涨价，不是的，任何我们婚礼行业当中这些品牌都是一样的。
1: 所以要抓紧这个时段。
0: 对，你要订这个宴会厅啊，订。

0: 什么时候开课？
1: 确实确实，然后我们之前确实太忙了，也是挺抱歉的啊，不是说不想要去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教给大家，对，而是说确实没有时间。
0: 对，
1: 那你大家都忙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去仔细认真的去把这些东西输出啊。你想每天大家都是在议亲啊、彩排呀、婚礼呀，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间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
0: 是需要大块的时间要专注给大家去培训的。
1: 对，像恒越呢也是属于这个后起之秀了啊算是。对，那你看你在经历过这个主持行业当中，就是在和你之前了解到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0: 很大差别。
1: 是吧，你之前就觉得说那不就在台上
0: 对
1: 吧，对，
0: 不一样，
1: 走一下流程。
0: 对，之前就觉得我来学一下流程就行了，然后一二三四五，但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每一次你跟每个老师学的内容啊，每个老师，你看我们授课这是10天的精品课程，然后每个老师的授课是不一样的，他要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个风格要什么样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我们叫取其精华，每个人都学。
1: 其实我们人嘛，就是学习任何东西也想，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取长补短。
0: 也看适不适合自己。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可以综合来去学，然后而且就是不光是知道跟我之前的一些想法不一样，还有就是老师会给你做指点。然后你会总结下来，就会知道啊，我这儿之前表情不够，哎，这儿这个断句不对，然后你整个下来，你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多去练。
1: 因为其实经验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干咱们这行，
0: 真是，
1: 对吧？虽然每年，这个婚礼行业当中的很多的内容都在变，就是包括新人的喜好，他也在不停的改变。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在这个婚礼一线当中，所以说他特别了解，他的改变可能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顺应了这样的一种改变。就像我们听歌一样，前几年可能我们听
0: 流行这个，
1: 对对吧，听周杰伦啊，听张杰啊，听什么什么的，但现在依然流行，但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歌曲来了之后我们也会去听。
0: 对，你看现在就比如说咱们汽水音乐那种的老歌新唱
1: 啊，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年轻人也喜欢，然后稍微年长的人也喜欢，
1: 都能接受，
0: 都能接受。
1: 对，就是怎么说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这个歌唱出来给他听啊，让他去喜欢。包括你看婚礼上的前期怎么样跟新人去有效的沟通，就是你问的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没有养分的东西，就你问完了之后可能对你整场婚礼没有啥帮助。
0: 对
1: 对，新人也会觉得那你就是说我这个都告诉你了，我给你说了这么多，你还没有 get 到我的这个点，对吧？其实问问题也很关键，为什么有的老师可能很快30分钟可能40分钟就沟通完了，而且他知道了他所有的想要的信息啊，这个呢一方面可能是新人这边表达的很好，
0: 哎，对
1: 对，另一方面肯定是你问的这些问题是相关的。
0: 而且就是你作为就是主持人你要有一个主体的一个思路，然后因为新人他可能会一二三可能想，二四六他可能想，突然就说到了，
1: 对，
0: 但你可能要给他捋一个框架出来，然后慢慢的不着急，
1: 对，
0: 一步一步来说，引导他相互来去做表达，整体来做记录，然后再去查缺补漏这种的，我觉得这样会更清晰。
1: 对，就是表达一定是双方的，
0: 对，
1: 你要表达出来你的专业性，就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婚礼主持人你能够带给我们整场婚礼什么，就是会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先告诉新人，
0: 对，
1: 要不然心里他们是一头雾水的，
0: 对
1: 对吧，然后你要聆听，
0: 对，没错，
1: 你要聆听，然后新人想要的是什么，
0: 对，你把他的全部吸入之后，吸收之后，然后你给他捋一个框架出来，一二三四五，这样他会很清楚。
1: 是，就是你不了解他，就是你做什么你做再多也是无用功。
0: 是，
1: 你会发现哎呀，我这么努力，我这天天剪辑给他剪音乐什么，怎么都不是他喜欢的，你没有仔细的去听新人想要的真正是什么。
0: 对
1: 对，也许你看网上这么多，那萝卜青菜就各有所爱，对不对？那你觉得好像哎，这个是不是应该他是喜欢的啊？你不要盲猜，一定要去问。当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心里有些想法的时候，我都欢迎他们及时的去表达出来。
0: 多沟通，
1: 对，多沟通，因为沟通真的很重要啊。包括之前就有新人反映过我一些这个摄影摄像品牌，他觉得说哎不对，他拍的那个不是我要的感觉
0: 啊，不要那个风格。
1: 对，他说你看情绪价值也有，然后这个整体拍摄过程我觉得挺快乐的。我说关于快乐没有用，他说但是出片之后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就是前期的沟通其实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哦，你选择了这个品牌，然后你是觉得啊，我觉得他能给我拍出什么，你自由发挥。其实我跟大家讲，可能出于专业的角度出发，像我们做主持的话呢，你喜欢比如说浪漫一点的，我们可以给你走浪漫风格。
0: 没错，
1: 你可能喜欢稍微活泼风趣一点的，我们也可以给你做这种稍微 风趣活泼一点的。
0: 对
1: 哦，对吧，这个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0: 一定是根据新人的喜好去及时调整的，
1: 没错，跟场地啊、你的风格、喜好啊都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你说什么不能调呢？可能就是我本身的一个基础条件，比如说我的声音、我的形象，
1: 对
0: 啊，我给你的这个第一印象，给你的感觉，
1: 哎，对，
0: 这些我不能调。但是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来说，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啊，都是可以达到的。所以说，我们的新人在挑主持人的时候，你们都看什么呢？首先，你一定要看眼缘儿，
1: 哎，对。第一印象演员这个很重要。
0: 对，你看恒越吧，就是为什么说哈、就我说这个后起之秀非常的火啊、就是因为你给人那种很清新，你知道吗？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比较儒雅，哎，有点那个、
1: 有点亲切感呗。
0: 你别说，你这小眼镜一戴看起来就是特别有文化的感觉。哎，然后站在台上呢也是那种属于什么呢，我们东北老话讲的叫精神小，就小伙很精神、立正。哎，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新人和家长非常喜欢的一点。首先这个婚礼的主题，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整个舞台的感觉是很高级的，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清新的，很浪漫的。那一个主持人，你想想，他往那一站，身上的西服都打褶，全是大褶子，然后也不是很干净啊，往那一站，普通话一张嘴，完了，
1: 那有点掉档次
0: 了。对，就是会让你觉得啊、这个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在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看演员，然后听声音。我觉得主持人声音还是很比较重要的，啊，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个这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是，
0: 你看咱们两个，就是说除了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差别，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1: 我也喜欢听声音，
0: 是不是？一定要去听，就是大家在选这个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点啊。如果你自己还觉得有点懵，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哎，那你就我跟大家讲，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什么时候能看见的，我觉得线下见面呀、沟通啊、都很重要。
1: 对，你看有的时候之前我跟一些客户去聊的时候，他没有完全定我的时候，我都会说咱俩你方便的话咱俩视个频。我说你定不定我无所谓，
0: 视频了都、
1: 哎、我说咱俩可以聊聊、
0: 嗯、
1: 看你的想法和我的风格契不契合。
0: 是的，
1: 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再下一步再说，不着急。我都会跟他说，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也保障看我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然后让他来选择我，是这样。这样的话我才觉得因为婚礼的话是不光是我来去配合他们，然后他们其实我们是一起完成这个婚礼，所以这是我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跟我们的潜在新人吧，确定新人跟他去聊，去线上去聊，这种还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说我跟你咋讲，就是很多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这订单为什么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会大家面对面，去订这些事情，大家觉得心里头很托底。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网络的确是非常的发达，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提前做很多东西，然后呢也确实方便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看酒店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网上看看他家的厅是什么样的，
1: 对，
0: 然后看视频看这个客片先了解，然后包括他的价位是否能是我接受的，是不是在我的这个范围内。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线上了解，的确是可以给你筛选很多的时间。那么但是呢就是场地也好，就是人也好，我是觉得还是要见面去看一下。
1: 真的是
0: 就不一样。哎，你会觉得啊，这个我马上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我要定，就是我们的一个缘分。
1: 而且有的时候不光是客人对主持人一方面，我觉得主持人对客人也是
0: 双向选择。
1: 哎，真是双向的。
0: 是的，
1: 对，
0: 一定是的，就是我们都做得很开心。
1: 对，
0: 我在这个刚结束的六号的时候，我其实有一对新人，我真的很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一个是就是他高知分子嘛，很好，然后全家人都很好，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那句我们东北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全家人都很好，素质很高，就是情绪价值给你都能拉满
1: 啊，
0: 就是我是觉得真的
1: 自己都很舒服。
0: 对，非常的舒服，情商很高啊，就是你会觉得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也是会非常的开心的那种。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真的是双向选择，而且我们两个真的是一种缘分。我们两个去互相选择的时候呢，就是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就是他定的可能稍微也比较着急，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也是因为一个活动就是推掉了，然后突然间有个空档，然后就觉得我们两个双向奔赴的那种。
1: 对，真是就是就等着这个事儿呢。
0: 对，又有这种就是命定的一种小缘分在啊。我是觉得我说苦点累点都行，我都很愿意。
1: 后来跳舞那一对吗？
0: 都很开心。不是
1: 啊，
0: 不是那段，但是很开心，整个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流畅。两个人都是我们医学领域当中的人才啊，就人才中的人才，我是觉得非常顶尖了。就甚至是 在我的心当中，心目当中，他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是我们嘴里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1: 别人家的孩子，
0: 对，优
1: 秀
0: 一路了。对，我还没有想到说，这么有知识文化的人，居然还这么风趣幽默，就是能够把日子过得非常的阳光。
1: 双商极高，
0: 对，真的非常非常高，很好，就整个过程也是相当的流畅，你会觉得就很顺利，就很顺利，所以说，我经常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嘛，就是涉及到这个婚姻的年轻人，就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年龄并不大。是从这个社会的小环境当中可能刚刚历练，然后还在爸爸妈妈的保护当中。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你要成家的话势必要承担一些，我是觉得是责任
1: 也
0: 好
1: 角色
0: 是担当也好。
1: 转换，
0: 对，你要成熟一点。那就我觉得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同样是还是要面对这些社会上的风风雨雨，就是你的这个态度的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接受。就你的接受度是什么样的，
1: 是
0: 就发生一点可能我们都无法接受的话，就这种情况下，确实在未来的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也会埋一些小小的炸弹。
1: 对
0: 对，一定要
1: 没有准备好啊，
0: 情绪稳定，一定要去接受这些内容。然后我是跟大家讲最直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场地这一块，如果我们心态真的不是很好，你自己都知道啊，我容易崩，就是我如果当天出现任何的这个情况，我自己觉得我心态不行，我都容易崩，那咱们千万不要选草坪，室外的，因为室内的话说实话呢，基本上90%以上也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
1: 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
0: 对，那外面的话呢的确是很吃天气的，我们讲
1: 对，
0: 是阳光特别特别足，你睁不开眼睛是一方面，
1: 下雨又不下大雨，特别大的雨还不行
0: 啊，对，又冷了，对吧，又下雨了，我宾客怎么办，
1: 大风也不行，
0: 对，怎么弄这个场地啊，是不是我想喜欢的那个，不是我喜欢的啊，这个等等等等吧，其实都会影响你的心情，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其实结婚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顺顺利利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开心喜庆，非常开心的把整个事情都
1: 圆满的完成，
0: 对，完成，对，这是我们对婚礼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给到大家，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呢，可以去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啊，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而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专门为所有准新人及家长朋友们提供服务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叨扰我们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7: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4: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4: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8: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有个问题要问你啊，恒月，你平时会唱歌吗？
1: 在车上有的时候还唱呢。
0: 喜欢唱歌吗？
1: 喜欢唱，
0: 喜欢
1: 啊，真喜欢唱。
0: 就是你有没有尝试过加入到什么，比如说合唱？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加入到什么社团啊之类的？
1: 我喜欢去听歌
0: 啊，喜欢听歌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对，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你要分享出去。就我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就是平时闲暇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我说能在一起唱唱歌啊，聊天，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对，然后我们909呢，是因为我们叫音乐广播，那我们特别打造了一个909爱乐青年合唱团。这个青年呢，大家别紧张啊，因为他招募的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而且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很出众，还可以去放宽啊，就是放宽政策，你来就是都行。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然后团队呢配备一些专业的声乐老师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的团员呢，我们有机会登上各种城市汇演、公益晚会这些真实的舞台啊。我们就希望以歌为友，以声相聚，和一群这个温暖同频的人唱响这个冰城，共赴热爱。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当然了，我也知道啊，我们909的这个受众人群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呢，整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特别成立了一个小冰花艺术团，也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呢，我们是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因为我们作为广电的专业的地方，那我们有四大核心优势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比如说我们的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的高清演播室，都是我们顶级的专业场地，给大家实训的，就是孩子们日常的训练教室，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翻倍。再有就是我们拥有的是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指导孩子们夯实语言基本功。第三就是我们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就是你一定要在实践当中才能够去锻炼孩子。另外就是呢，全媒体出镜曝光，还有一些时下最流行的微短剧的影视拍摄，那孩子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平台进行播出，让孩子们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000，大家去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踊跃报名吧。
0: 是的，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体验，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们现在的家长呢，比较重视培养孩子这些这个兴趣爱好，对吧？而且我是觉得语言这门学问啊，它真的挺有用。
1: 可以用好多好多好多，一直用这么多年。
0: 对，就是哪怕你之后你说我并不是想让孩子们从事主持啊或者相关的一些专业，但是你会发现啊，等孩子们工作之后，他能够去勇敢清晰的表达自己的需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比如做任何的工作，
0: 对，
1: 讲话、自我介绍，就是
0: 都很重要。对，哪怕我只是在这个我们公司当中的一个小组长，是吧？那你也要讲话吧。
1: 对，
0: 你不能一上来之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
1: 对，
0: 因为之前我除了给这个小孩子做过这样的培训之后，我确实给成人也做过相关的培训，包括大家在考公务员的时候也会有面试的过程，只要涉及到面试，你想要去清晰的表达自己，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语言是有关系的。
1: 对，而且根据咱们本身的这个逻辑，逻辑性讲话出来这个内容，
0: 是的，
1: 就是很相关。
0: 对，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怎么启蒙的啊，就是我们讲的小学的时候会举办那个比赛，朗诵比赛，当时也不觉得什么，家长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学校发了一个这样的通知，我当时记得可清楚了，我是拿着我的语文课本儿，去读了一篇我比较喜欢的课文儿，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当时老师觉得啊，这孩子挺厉害的，就是你看人家也没准备什么，就是把这个课本就拿来了，因为确实也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一些什么课外的读物啊，一些东西没有，就在学校里面就拿着课本就去了，
1: 课本里的内容读了，
0: 对，就去读了。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跟这个语言方面的接触吧，就是算是这些。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应该也是那种比较愿意积极发言的，就老师会尤其讲公开课的时候经常会点大家，就是有没有谁想要把这课文哪段落读一遍的？
1: 经常是高举手的孩子。
0: 对对对，我都是就是属于对视老师的眼睛，然后发手举得高高的，就是那次我行，我来，我愿意来，就是喜欢这种。 所以包括之后有一些锻炼机会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想法给大家。
1: 而且您发现没有，就是如果你表达的好，然后你的性格也会跟着很

0: 起来。
1: 哦，当你说
0: 的
1: 多了，别人愿意听你说话，其实你反而会更愿意说话。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
1: 对，其实你就想，如果你能很清晰的表达，你的一些想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沟通的基础，不就是在谈嘛？
0: 对，
1: 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一拍即合，那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是这样的，
0: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其实跟婚礼有关，也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我是觉得结婚呢是两个家族非常幸福快乐的事儿，两个家族这个碰到一起，然后研究两个孩子的婚事，其实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啊。那其实如果呢，我们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呢，也不妨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平时跟你唠一唠啊，来帮助你去解决备婚路上的所有的疑虑，帮你去打消这些点，包括家里面有一些亲戚朋友比较多的，就是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这个时候想要有一个专业的意见给到大家，其实不妨找我们，你把这个推给我们。大家都是公信力很高的，
0: 我们帮你综合一下你的想法，然后给你一个建议。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站出来是很好的，他起码不会引发你们内部的矛盾。
0: 对，
1: 这个时候第三方他的语言是非常可信的。对吧，你别犟他的，你别犟他，不是说我让步了，也不是说你让步了，而是你们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习俗让步了，对，我们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哎，这么一说大家都理解了。哎，那我们就真的会引发很多，就这个大家经常会有一些经验什么的，就是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就问主持人说你说你说我们听主持人的，对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中立方就应该去起到我们这个肩上的责任，对，应该把这个重担担过来了，
0: 我们愿意这样做。
1: 对，愿意这样做，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你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呢最快速的找到符合你预算的，符合你要求的所有的婚礼品类的项目，我们帮你去对接，我们直接跟老板谈就 OK 了啊，只要你有我们的微信，就是我们婚礼的 VIP 了啊，就这么简单。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0: 我是恒月，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土华章。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的歌是周杰伦，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分享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现在时间20:16。
1: 你怎么
0: 继续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1: 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就像是剪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丽琪演唱的12月11日天气晴。这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啊，也是一个歌手。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织着皮袍下的笑。接下来分享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那现在已经是20:43。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励志的一首歌。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1999年，李宗盛发现了蔡健雅的才华，邀请呢他在莫文蔚的《12楼》的莫文蔚的专辑当中一起合作，为他创作了这首歌，叫做《起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星雨。

青少年时期，我们总是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而改天就换成了父母离开我们。于是我们只能梦想着能否有一片刻重新的回到寄居父母屋檐下的孩子，能抱抱他们，不害羞地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寒夜继续在耳边，来带你听这首写一首歌，来自萧敬腾。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经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可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是学历，是经历，是阅历，都不是。在网上呢，我看到一个很靠谱的解释，说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你觉得呢？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右手戒指》。

杯子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听到一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内探脑时间来到了21:46。送上林志炫的《我愿意》。

0: 望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听到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0: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鬼迷心窍》，由周华健演唱。这个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了1992年的影视剧的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当中，同时也收录在了专辑《现在周华健》里，1999年的11月发行。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影《瘦身男女》，这是一个男人为了一个不知情的女人不计回报的默默的付出，为她一切付出，无非是为了能让她瘦一次，就算明知道她会回到另外一个男人身边。所以呢，这部电影每看一次啊，都会咬紧牙关的说出值得两个字，都能够震撼大家的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为爱瘦一次》。

0: 自己。
1: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来听到周慧的这首《话题》。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

0: 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我是梧桐。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带给大家王菲的经典作品《人间》。在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人间的很多的不完美、不尽人意，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人间都能够有勇气，知道何去何从。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送上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即使两个人曾经相爱，也未必可以永远在一起。哪怕他们一起写歌，哪怕他们婚后有了彼此生命的延续，也终究没有留住这段关系。但当世事纷扰渐渐平息，两个人走出阴霾，各自有了新的幸福之后，人们也终于能够释怀。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以及袁若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渐行渐远》。

少年得志大概都是早熟吧，早熟的孩子的童年相比那种被家长的爱浇灌的孩子，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还是后者更幸福一些。所以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回望一下你的童年，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再爱一次，那么现在心理上的困惑也都会得到解决。多少人心里都渴望有人抱抱他，对他说，亲爱的，我的小孩。接下来送上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在这个季节里，人们爱的浓烈，离开的也决绝，每一步都会成为青春的纪念。这是一首随着年龄的长大会越听越有感触的歌。

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与过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间碎片化，信息大爆炸，知识跨界融通，阶层正在固化，知识焦虑已经不仅仅是谋生问题，而是一个求存问题了。有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在失眠的夜里，会感觉到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寂寞，而这种寂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听到邰正宵的蓝色贝壳，

0: 生命里注定有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快乐不快乐的定义。当你快乐时，可能也会期待能有一份让你陷入忧郁的爱情，而当你不快乐时，可能又会开始怀念当初一个人的时光。快乐与不快乐，我想答案只在心里。
1: 继续来送上一首远远关心，来自于薛凯琪。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

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那首歌是发行在2017年十月份方炯斌的专辑《我不是神》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坏人式的深情啊。偷偷爱，但是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是的，首期招募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非常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有四大核心的优势，真的会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我们拥有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切面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那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另外呢，在这个授课的专家方面哈，由国家一级的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那就是我们有海量的演出的机会，而且呢都是官方的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会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也可以作为综合素质。

评价事件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而第四个优势，那就是学院的节目可以在我们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30 8799-631 8799-630 8799-631。

0: 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
1: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曹轩宾，他写过《可惜不是你》，写过很多别人的故事，但是这一首他唱的是自己的纠结。这是一首关于开不了口说再见的歌。如果说你也曾经在某个下雪的天低着头不敢看一个人的脸，怕眼泪先一步说出心事，那这首歌便是唱给你的。听过歌，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正在迎客当中，欢迎大家前来游玩。那超值的福利也在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了电影《神态之痕迹》的游客凭票可以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四季游乐馆的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至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的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来购票了。

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首励志的金曲，但是如果你仔细听歌词，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曾经的故事。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曾经多少次失去过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那么在你的装修的这个经历当中，又有曾经多少次经历过什么被骗、上当、踩坑的经历呢？是的，国庆长假落幕了，现在秋意渐浓啊。对于正在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那这是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窗口期啊，现在正在开启当中。所谓金九银十不等人，这真的不是玄学，而是温度、湿度和工期这三本账算出来的结果。哎，因为这个时候气温适中，空气湿度也很适宜，很有利于材料稳定的存放。那当然也加快了涂料等等一些装饰材料的干燥速度，有效的能够缩短工期。所以说十月的气候是装修的天然助力，而且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施工团队人手充足，状态也稳定，工期有保障。尤其对于那些计划着春节前想要入住的业主，十月正是你启动装修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再说说成本，国庆到双十一，这是建材促销集中的时段，像瓷砖、卫浴、橱柜、门窗这些主材价格普遍都处于全年低点，要比你明年开春再买真的是会省下不少钱。那建材的性价比也正好的时候，对吧？好时节是天时，而好团队就是人和了。唯上装饰，您听好，是唯上装饰，这个名字不陌生哈，没错，因为它深耕全屋家居定制领域已经是十余年的时间，为众多家庭打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空间。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唯上装饰拥有着行业的权威背书，也代表着我们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而且他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不需要你提前预付工程款，轻辅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就这个主动权是在您手里的啊。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也就是说他公司所在的这个房子地点啊，房产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他跑路啊，是吧？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售后随时都能找到人，是不是让人觉得比较安心？我们再来说说隐蔽工程，您可能听过啊，所有基本上装饰公司都在承诺给您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但是公司今天在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对吧？那你找谁去？谁给您保终身呢？那唯上装饰它率先是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这三方共同联保，所以说您家的水壁水电隐蔽工程啊，真的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十年时光，这是口碑和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了。想要了解公司，想要对于啊这个装修还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上没有套路，他不做套餐来引流，所有用料、施工项目标价都很清晰，实打实的工艺，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也是摸得着的。尤其现在十周年店庆，八项免费重磅升级，不加价，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了，这太划算了。添加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比如说瓷砖地砖这块常规800的地砖免费给你升级更大尺寸，1500的通铺地砖是不是更通透大气？木门室内木门直接可以给你免费加高到2.3米，这样高挑的木门整个高级感都直接拉满了。而国产的乳胶漆给你免费更换，芬兰进口的分离五合一漆更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我们是住老人住孩子住孕妇都很安心啊。再有就是家里的橱柜，原有的正常标高的橱柜，你比如说个子稍微高一点的，尤其男士下厨房是不是很累啊，弯腰抬起脑袋就会磕头了哈，这个在这里给您免费增高，上柜下柜都增高，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除此之外，在卫浴方面也给大家升级了，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另外呢，就是
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半吊顶，有什么好处？平整，没有任何的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再有就是厨房的水盆，赠您的是时下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都很充足，又实用又耐看。怎么样，足够了吧？八项升级，哪一项咱说都是很需要的，都是能够给你整个家装的体验感呢和风格完全带来变化的，包括实用性，对吗？而且是零加价，就是在送钱一样。添加微信号咨询抢占优惠政策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呢，四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啊，这个福利力度真的是拉满了。比如说您可以选择赠你全套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不是55的，不是65的，是75的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品牌 1.5P 的空调，家电可以一站式的配齐。如果不需要家电，那您可以选择家具啊，完工之后可以拎包入住了。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太棒了，是不是？另外呢，老房子要翻新改造是有专属礼包的，这其中包括了全屋拆除、垃圾清运这一步啊，您自己要雇力工，价格不菲的。您想想看，在装修之前拆除这块，您前期啊原有的棚、地板、地砖、橱柜、卫浴等等这些都要拆除，对不对？需要时间，需要人力，价格不便宜。在这里围上给您赠给您了，另外还会额外赠您什么？铝塑铝的窗户，您听好，两个数字哦。第一，它不是70的，它是75的。第二，它不是只赠你10平米，它是全屋的，不限米数，需要多少换多少。防盗门是飞云品牌的，给你换新的。另外暖气片都换新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套路哦。相关的暖气管件也给您一起同步换新。这些赠品您要都不需要，那咱就直接减现金了，万元到30000元不等，直接抵扣到您的装修款。所以说这波福利政策怎么样，咱不能错过吧，对不对？金秋十月，天时地利人和都皆备了，就差您的一条微信。添加微信号抢占优惠政策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既然你有这样的想法和意愿，为什么不来咨询一下为上？为什么不及早的出手，对不对？你需要做的就是添加个微信，没有任何的投入，也不会吃亏，也不会上当。有人说我现在不想马上动工也没关系，对接上之后它会有保价的政策。现在10周年的店庆活动，到时候等你想动工的时候依然可以享受得到，对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10周年店庆专属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然后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咱们冰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你可以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朋友，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都可以，不管您平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咱就是纯粹的享受唱歌了哈。在这里呢，我们合唱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那么我们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提升您的演唱能力，而且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的舞台。招募年龄20到45周岁，当然条件出众的朋友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那么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8545888877，18545888877。

如果你买完新房准备装修，或者是想要翻二手房旧房翻新的朋友，是不是也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低呀，后期给你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费找不到人，那你可以来看一看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标准化的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如果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权益了。什么权益呢？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给你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7。

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是不是在很多人心里都有一场向南的旅行梦呢？尤其咱做子女的，想让辛苦一辈子的父母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想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就怕旅行变成自己走不明白、走马观花的行程，什么都没留下。那909就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湛江军港的震撼以及三亚的椰风都串在一起。是的，让你既能够看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很多人都说去了海陵岛就不想走了，十里银滩一望无际，南海一号仿古船静静地停靠在岸边，诉说着8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没关系，那咱就安排在这里连住6个晚上，而且是这种海景房啊，距离海边相当的近，您步行到海边也就是5分8分的啊。早上听着海浪声醒，傍晚坐在礁石上等日落，退潮了还能够去赶海，去捡贝壳，去抓小螃蟹，多惬意的生活。之后去湛江然后还有就是海南海口，是吧？你会发现哇，这里这个一砖一瓦真的都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建的，还有博鳌的绘制，站在那里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面向世界的底气。而到了三亚，大小洞天的山海相依，天涯海角的礁石浪声，南湾猴岛的跨海索道，亚龙湾的细腻白沙，每一处都不负南国这两个字。那我们给到各位的行程是15天的时间，10月27号出发，每个人仅需2980块钱起的价格，一定要提早报名。咱们这趟行程是火车加上空调大巴车，提早报名你就可以优先锁定优质铺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我就想住下铺，对不对？但你要及早报名占位置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抓紧时间添加微信，那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咱们一共全程是含了12早餐、11正餐，另外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海鲜餐两大特色美食。其实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胃口和口味偏好自由选择，当地有很多简餐那特色的小吃，还有平价的海鲜，真的是风俭由人哈。赠送给大家所有景点首道大门票，那海陵岛一日游等等这些赶海的多重大礼包，全程提供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有的人，很多朋友就是回程的时候不跟我们直接回来了，为啥？因为太喜欢那里，想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对不对？没问题。您是想留在海陵岛，还是在海花岛，还是说想要去云南西双版纳等多地康养旅居？那我们都会给您帮助您啊，去这个协助您安排，然后呢，包括安排住宿啊，安排回程的车票或者是机票。啊，这一趟，行程真的是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也足够的高。想要南下避避寒、康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这个季节装修正当时啊，如果说你有房子，无论是新房还是这个旧房想要翻新，这个时候真的都是恰到好处啊。十月份这个气候可以说是装修的天然助力了，尤其对于那些计划着春节前想要入住新房子的朋友来说呢，这时候也是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而且关键是什么，装修成本也低啊，在这个时候从国庆到双十一，这时候也是这个建材促销最集中的时段啊，这个时候建材的价格普遍都是比较低的，肯定要比你明年开春再装修要合适啊。所以说当然要选择好的靠谱的装饰公司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拥有着十年装修的这个好口碑的老店唯上装饰了。是的，现在呢添加微信，你可以详细的咨询，也可约时间去公司实体考察，尤其十周年店庆给大家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太划算了。好的，想要获得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十周年店庆优惠方案，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